每个眼神都只剩荒野，说的是我们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都像独自站在无人旷野里，无人回应，也无人真正懂得。有时明明近在咫尺，眼神却隔着千山万水，明明满心话，却只能沉默对望。我们都在人海里张望，想找到一个能读懂自己眼神的人，不用言语便知冷暖，可大多时候眼神依旧只剩荒野，独自承受着欢喜失落与期盼，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亮着，又悄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

深是爱，是明知前路或许有痛，却仍愿抱着真心奔赴一场。我们都曾在爱里做过勇敢的赌徒，不计较得失，不害怕伤害，把所有温柔和期待都压给一个人，以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哪怕最后撞了南墙，哪怕只剩遗憾收场，也不算白费。那些奋不顾身的瞬间，那些笨拙又真诚的付出，都是成长里最滚烫的印记，也让我们在试错中慢慢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之一，恐怕就是我们越来越重口味了。最流行的零食是辣条、鸭货，销售量最高的泡面是藤椒口味的泡面、火鸡面，最风靡的外卖是麻辣烫、小炒肉。难得走下楼聚在一起吃顿饭，端上来的也多半是烧烤、酸菜鱼、小龙虾等等。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口味正在摧毁我们的身体。前段时间呢，雨飞看到了几则新闻。23岁的丽丽最近一个多月以来总是胃疼，她开始并没有太在意，总是吃一点止痛药就搪塞过去了。但是很快他发现自己的体重一下子瘦了10斤，并且呢还出现了便血的情况。见到情况不对，丽丽就去医院做检查，最后呢发现自己竟然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医生告诉他，由于他来就诊不及时，所以呢已经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后丽丽和医生聊过了才知道，自己得胃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的饮食不规律所造成的。丽丽在公司做文案工作，早餐常常就在路边随便解决了，因为午餐时间只有1个小时，米皮儿、凉皮儿、麻辣烫、砂锅就成为了她的主要选择。其中呢，她尤其爱吃麻辣烫，1周5天的上班时间可能有4天都是麻辣烫。为了弥补午餐的不足，丽丽的晚餐又常常吃得很丰盛，水煮鱼、小龙虾、烤肉，一切重口味的食物都是她的最爱。就因为这样，丽丽肠胃的负担 越来越沉重，最终呢就引发了癌变。26岁的沈阳姑娘小薇经常肚子肿大，疼痛难忍，被家人送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肚子里面都是腹水，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小薇是广告公司的策划，每天三餐都不定时，她最爱吃重口味的东西了，麻辣烫、酸辣粉、水煮鱼，天天吃的不亦乐乎。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让她常常胃疼，扛不住的时候呢，就吃点止痛药，直到腹部凸起。

经过了洗胃、催吐、导泻等处理之后，病情呢才相对的稳定。医生徐自强认为，少年吃的辣条里面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当亚硝酸盐与血红蛋白作用时，会使二价铁氧化成为三价铁，形成高铁血红蛋白，而失去了血氧的能力，进而造成了组织缺氧。通常情况，一般食用 0.2 克到 0.5 克的亚硝酸盐就会引起中毒，食用1克到2克的话就会导致死亡。而此次少年所吃的辣条当中啊，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如果长期大量食用，产生的叠加效应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因为人工色素、甜味剂等摄入过量，会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所幸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少年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2017年4月，江苏一位27岁的女子连续吃了4个月的麻辣烫之后，发现自己胃肠不适，一吃就吐，暴瘦了40斤。患上厌食症的她情绪低落，更伴有停经，人生从此被毁掉。2017年9月，南京一位30岁的男子因为酷爱烧烤，患上了肠癌晚期。他7天之内呢，至少有5天是在吃烧烤的。半年前开始便血，以为是痔疮，没有太在意，送到医院就诊已经是肠癌晚期，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2019年2月，浙江一家5兄弟，4人接连得了胃癌，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特别爱吃腌菜等高盐的食品，酸菜、豆腐乳、腊肉是他们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10年，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曾联合清华大学对国人的饮食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在各种口味中喜欢辣和咸的人最多，加起来呢近60%，将近一半的人每天至少吃一顿辣，八大菜系中喜欢川菜的人占到了一半以上。有研究表明，辣味本质上是一种痛觉，人的大脑在痛觉刺激的时候呢，会释放内啡肽来减少刺激，而内啡肽具有成瘾性，也就是说啊，当你对辣味上瘾之后，你的舌头对其他的味道就会慢慢的变得迟钝，久而久之呢，你会觉得只有辣味能够带给你快乐。可是普通的家常辣菜根本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对美食的追求，而外面的水煮鱼、麻辣香锅、烧烤等等这些食物会放上带有大量添加剂的酱料，这些酱料刺激着你的味蕾，令你越来越对它们欲罢不能。尽管人们知道常吃重口味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很多麻烦，例如盐的摄入太多导致钙的流失，辣椒腐蚀了胃黏膜等等，但是呢，就算是饱受便秘、起痘、上火、口腔溃疡之苦，依然无法阻止人们对重口味的向往。所以啊，与其说重口味是一种美食，倒不如说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说喝奶茶的100种理由，今天加薪了心情好，给自己点一杯奶茶庆祝庆祝。今天和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喝一杯奶茶缓解自己的不开心。今天看了一部电视剧哭得稀里哗啦，想着生活已经那么苦了，为什么不给生活加点甜。这个笑话看似好笑，却隐藏着一种危险的心理暗示，无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都能找到理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怎么理解？你想喝奶茶和你的心情好坏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找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但光是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坏的影响，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你明知道这个东西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损害，还是一如既往的去放纵自己，天天和这个东西纠缠不休。喜欢这些重口味食物的小仙女们，别再图一时的舌尖痛快了，那么爽过之后呢，收拾残局的却是日渐被搞垮的身体。让我们清淡饮食，享受健康生活。也许一开始呢，你会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但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即使不加过重口味的调味料，你的一日三餐依然可以很鲜美，因为食物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味道。

只等你的时间慢慢地去开发。谁能控制住自己的时间，谁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人生。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您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人活着谁都不容易，你有你的困难，他有他的苦楚，你有你的不易，他有他的艰辛。我们都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我们都在努力地坚持着。生活的压力确实很大，我们要看开点，看淡点，记得每天要给自己一个微笑，别让心情影响了人生，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这篇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

0: 每天当细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满飘窗，当周啾的鸟鸣像一首美妙的音乐淌过耳膜，告诉自己新的一天开始了，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人活着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动，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儿。人活着像沙漠中的骆驼，驮着重重的负担在广袤渺茫的荒漠跋涉，不知何时是尽头，何日到终点。有时候付出和收获不一定能成正比，付出很多，收获甚微。有时候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拥有的喜悦，却已是永久的失去，那份蚀骨的疼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很欣赏曾国藩的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耕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收获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心情。这个世界永恒只是一种奢望，说好一起走的人，走着走着，其实人生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拥有。失去的东西就像一枚石子沉入大海，不要寄太多希望，失而复得，无法得到的就像沙子一样，一把扬了它。虽然我们都渴望一份懂得，可是芸芸众生不会人人懂你，漫漫人生也不会事事如意。微笑着告诉自己，就算没人鼓掌也要展翅飞翔，就算没人欣赏也要兀自芬芳。我们无法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无法改变环境，却可以改变心境。无需抱怨，无需哀叹，相信花开花谢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归宿，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沐着岁月的馨香，微笑着做一个随缘的人。有些东西不去刻意强求，有些事情随缘随性就好，该放手的绝不强留。终有一天时间会告诉我们，经历过的都是财富，有的可以遗忘，有的可以珍藏。做人无需自卑，也无需自负，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昂面花。做人要像竹子，谦逊矜持，像梅花，清雅傲然。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情，做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如果累了，就试着做一个闲散的人，不去管烟云流逝，不去问季节流转，把梦想和烦恼通通装进口袋，让心乘一叶兰舟随意飘荡，赏一赏秋水长天，看一看落霞孤鹜。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生活不要负累太多，否则呢，心会承受不起。纵有烦恼三千，不如拈花一笑，再大的事明天都会成为故事，沉溺其中于事无补。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情非得已，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不管怎样，该笑的时候还是要笑。林清玄曾经说过，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许多走进山谷的人之所以走不出来，正是他们停住双脚，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故。所以无论怎样，无论遭遇什么，都不要一味地蹲在山谷哭泣，记得给自己微笑，给自己鼓励。一盏茶，一本书，还有一把石椅，静静地倚着时光的角落，看着葱绿的常青藤爬满围墙，烦躁的心瞬间也就安静下来了。看围墙那么高，常春藤细小的弱茎倔强地攀爬着，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翠绿都是惹人敬佩的坚毅。墙再高，只要肯攀登，就能爬到想要的高度。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了，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你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的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一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一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一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一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6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一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一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了离开工地的希望。

杨一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是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币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

许多人曾因市场动荡而频频爆仓，最终血本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1000，杠杆倍数的单位从10升到100，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2年攒下的4万多存款，又欠下6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毅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毅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相，钱连本带利的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都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伸，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一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 62.8 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千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梁希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2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4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5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再超时。6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6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三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一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一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丈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几十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始终无法放弃。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

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关注的进入秋季饮食应该注意哪些内容，防止不小心在错误饮食之后发生腹泻。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主讲嘉宾呢，是来自于连港市疾控中心的主任医师张廷禄啊，这是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围绕着朋友们关注的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您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我们非常熟悉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7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85453123啊来进行咨询。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好，首先欢迎张廷禄主任医师。张主任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就朋友们最近所关注所热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虽然立秋了，但是很多朋友呢都说这个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
4: 对的，
3: 这个还有着这个夏季的这种潮湿的感觉。那我们又知道海鲜上市，很多朋友就开始吃海鲜，很多旅游的这个朋友呢带着孩子来啊，也是趁着这个开海的机会来尝一尝海鲜。那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上一期节目讲了这个如何正确食用海鲜。
4: 对的
3: 啊，可以

0: 预防容易发生的一系列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即便如此，那最近呢，我们还是接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提问啊。有些朋友说，这个螃蟹一经上市我就购买了啊，非常鲜活的这个螃蟹，但是我的孩子吃了以后脸肿、红肿，就是呈现过敏的症状啊，还有就是周围口周围肿了，那有很多朋友讲说，我们之前也吃过蟹子，从来没发生过，但是现在就发生了。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有一些呢是吃贝类啊，或者吃什么引发腹泻，或者是口周啊，就是嘴唇肿胀，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发生腹泻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很，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凉皮凉面啊，还有一些凉菜是我们最愿意吃的啊，包括烧烤。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请张主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
1: 那么这个季节的话，今天8月15号开海是吧？那么现在才总共是十几天，大量的海鲜已经上市了。那么如果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如何安全的吃海鲜，要选择正确的品种啊，选择良好的这个饭店来就餐。其实呢，预防这个海鲜引起的这个食源性疾病或者拉肚子，最关键的就三个字：管住嘴。
0: 管住嘴，
1: 管住嘴很重要。你的嘴管不住的话，你出来玩的话，你很不开心。一家人都围着你跑到医院去吊水去看病去了，对吧？哪儿不能去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管住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季节外出旅游啊，首先呢，第一管住嘴是关键的。关键的我们要选定下面几道菜不能吃。第一个是凉拌菜。
0: 凉拌菜啊，
1: 我的又很有经验，我外出的话从来不吃凉拌菜，啊，凉拌的、生拌的，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吃。
0: 其实我们偶尔朋友聚餐，你也不会选择凉菜，
1: 我也不选择，从来
0: 不选择凉菜。那我们知道了啊，咱们就选热菜。
1: 你比如说凉拌，现在那个有苦菜，凉拌苦菜，马齿苋，马菜
0: 啊。
1: 哎，凉拌黄瓜，凉拌海蜇，凉拌凉皮，这些东西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啊，我们刚才上一期讲了，工作人员操作过程中它的污染呢是两个加号，很严重的。
0: 是的
1: 啊，它那个手啊、刀啊、菜碗不干净，那就会有大量的细菌、致病菌啊。
0: 好，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尤其是外地来连旅游的好朋友们啊，要注意这一点。
1: 凉拌菜不能吃啊，
0: 不选择凉拌菜。
1: 那即便是说油炸花生米能不能吃呢？也尽量也不要吃
0: 啊。油炸花生米，
1: 因为它这个炸的过程中，它那个盘啊会交叉污染，你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弄，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少吃凉拌菜。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烧烤食物啊，一定要不要吃。晚上在你去逛街了，看到路边有烧烤店，你要说来两只吧，羊肉串吧，来一串能不能要那个铁板鱿鱼吧？啊，不要吃。吃不好就会闹肚子，很快，因为它那么干净，是不是？你看它那个塑料袋包的那些东西，它都不是说都是严格冷藏的拿出来的，那东西都好长时间的，对吧？在60度以下，在20-30度，正好是细菌繁殖的最佳温度。
0: 其实这个温度确实是一个最适合细菌繁衍的一个温度。
1: 就是烧烤羊肉、牛肉啊、牡蛎啊，还有烧烤蔬菜啊、鱿鱼啊，都不要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生食海鲜啊，你比如说，三文鱼上市啊，开水那个烫毛蛤，上海人吃那个毛蛤，还有开水烫八爪鱼啊，还有开水烫海虾啊，贝类啊、螺丝啊，都不要吃。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去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说晚上肚子饿了，来的三文鱼吧，吃完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几个人全部闹肚子，搞了好几天。
0: 是的，你看，就是一点点吃的东西啊，如这个。因为保存不当或者种种原因，就可能给你带来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关键是，如果您是来旅游的，就你基本上一拉肚子，你哪儿都去不了了。
1: 对的，一家人都陪着你跑到医院去了啊！
0: 是的。
1: 那么第四个呢是油炸类食物啊，你不论是超市袋装的，或者是现场油炸的，都不要购买，也不要食用。那个大油，对吧？对我们肠道不是好东西。
0: 是出来旅游啊，就是您更要注意这一些。
1: 对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干净的饮料和冷饮。那个街头上卖的很多冷饮啊，是吧？就是一碗一碗舀给你吃的那几块钱的，那尽量不要吃啊，不干净的那个水啊，什么都不要喝。对，
0: 其实很多朋友他没有注意过，即便是生炸的果汁。 啊，我们都不建议你
1: 也不安全
0: 使用啊。
1: 如啊，生长的什么甘蔗汁啊，
0: 啊对，
1: 都不行，都不卫生。
0: 你看这个夏季，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暗访，就是做这个果汁的，就是切西瓜。
1: 嗯，
0: 西瓜是现拿的。
1: 对。
0: 啊，这个刀我也看到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操作的人。这个手套只戴了一只，
1: 对
0: 啊，另外一只就没戴手套。你可以看得到啊，它这个西瓜外面没有洗，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案板，主要是案板啊，我观察了很久，案板它没有做任何处理，直接就开干了。
1: 对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就是诱发这个疾病啊。好，咱们再讲一讲为什么不能食用上述的食品。
1: 因为呢，我们知道海鲜里边有50%的含有细菌，
0: 嗯，
1: 这些细菌呢有弧菌。
0: 嗯
1: 啊，甲肝病毒、诺如病毒，还有嗜水气胞，契丹胞菌。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弧菌里呢，有副溶血性弧菌、梅氏弧菌，还有霍乱弧菌。
0: 哎，
1: 吃完以后，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过去那个小的时候，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是二号病。
0: 哎，
1: 啊，就是那种米肝样的那个腹泻很严重。
0: 哦，那就是，
1: 哎，
0: 对，
1: 这是一个细菌。第二个呢，他们呢就是海产品呢还有大量的海藻毒素。啊，天然的毒素，你比如说是，神经贝类毒素，还有这个河豚鱼毒素、河豚毒素，还有海藻毒素、麻痹性贝类毒素。为什么有的人吃这个虾子、鱼的，吃完以后脸肿，啊，嘴肿，
0: 哎，对，
1: 就是与这些毒素有关系。啊，都是他们引起来的。
0: 其实你看，即便是我这个船一卸下来，我就把这个海鲜拉过来就开始食用了，
1: 嗯，
0: 就上锅煮了，
1: 很新鲜的，
0: 看起来很新鲜，但依然你看很多朋友出现了脸红肿啊。
1: 对的，
0: 这个一可能就是我在捕捞的这个海域它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不要说这个我吃了多少年的蟹子，不是的，它依然会生这样的病。
1: 因为我们的蟹子它是吃贝类的。
0: 哎，
1: 这个贝类会蓄积着毒素，然后呢，蟹子吃了就食物链就把它蓄积到它的身体内了。
0: 哎，对，哎，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就是不是说只是不吃贝类，你看蟹子也容易引发这样的疾病啊。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少量的吃，因为有些朋友说我一直在吃，像我们本地港城市民，我一直在吃，这么多年从小到大我吃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依然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有几位朋友跟我说这个急性胰腺炎，
1: 那是的，
0: 蟹子吃多了，
1: 那是的。
0: 哎，我紧着我吃，我能吃好几个。你知道现在这个螃蟹。又非常的大，
1: 对，很大的。
0: 哎，这个会引起一系列您可能都没有想象过的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说啊，就是丧失这个记忆丧失类的贝类的这个毒素啊。之前我还只是听我们张主任讲，哎，我看很多朋友没有给我回馈这个问题啊，最多就是靠一靠麻痹性的这个贝类的毒素啊，就是吃完了我不舒服，
1: 口腔麻痹，
0: 哎，对对 对,
1: 对，
0: 是这样的。结果前一段时间，我看有位朋友跟我讲说，琪姐，我去旅游吃了点海鲜，回来怎么有点像那个脑震荡的那个后遗症一样，短暂性的，
1: 是的
0: 啊，就是进行性的，对，遗忘，
1: 对的，就这个东西，
0: 哎，就是引发的啊，就是要。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张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最近我们食品安全检测的一个结果。
1: 是的，我们这个做了这个25批贝类产品，有44%检出了副溶血弧菌，20%的检出了溶灶弧菌，16%的检出了这个诺如弧菌，就是这二十五批。就是25份的海产品类贝类产品呢，就检出那么多的这个细菌 啊，很严重。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蔬菜类也能检出10%的大肠杆菌污染啊。
0: 哎，对。
1: 那么还有我们的海产品里边，如果你要生吃的，70%的它有线虫，这也很危害。
0: 哎，这个线虫是危害很大啊。
1: 对啊，你要是生吃的话，它跑到肚子到处乱跑，跑到眼睛里去，跑到脑袋里去，跑到肌肉里去，你的肌肉酸痛，脑袋里那就是昏迷了，
0: 哎，
1: 跑到眼睛的眼睛就失明了，所以说很严重的。
0: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不是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1: 对的，对的。
0: 好，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两条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好，欢迎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食安在线啊。刚刚张主任呢在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这个我们在检测当中有45批次的这个鲜活海鱼，鲜活
1: 是鲜活海鱼，
0: 达到了将近70%的这样一个检出的一个线虫的比例，这个很可怕了啊！
1: 对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吃海鲜一定要烧熟煮透，
0: 哎
1: 啊，不能够 为了刺激，说我来两片生的尝尝吧。外国人的吃生的，我咱们为啥不能吃呢？咱们不能一样。
0: 这个不行啊，就是因为这个海鱼的确有这些异物啊，还有细菌。

0: 这是对身体有严重影响的。
1: 这个能吃的、能生吃的海鱼都是鱼深海鱼，我们现在捕捞的都是近海的鱼，有鱼鳞的鱼。
0: 哎，就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咱们之前一直说三文鱼，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三文鱼你要分辨它是深海的三文鱼还是我们养殖的。
1: 对。
0: 啊，这个有巨大的区别，养殖的环境它会不会有这些？
1: 都不干净。
0: 哎，是的，
1: 是都
0: 那就要，而且它有特别的要求，要瞬时达到负的。
1: 对。
0: 嗯，对。
1: 80度。
0: 哎，这样才可以。
1: 对，所有的细菌病毒都给冻死了。
0: 这个才行。你说我放到我家里的冰箱给它冻一冻，我们-18度这个达不到要求。
1: 达不到要求。
0: 哎，是、
1: 达不到要求。
0: 那这个不要认为我已经处理好了，其实完全没有处理好啊。
1: 对，没有处理好、那你放在那个冷藏室更麻烦。
0: 哎，对的、
1: 它长得更快。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咱们这个旅游餐饮的这个如何搭配。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外出旅游禁止饮酒啊，尤其到海边来禁止喝啤酒。如果有那个有痛风的人啊，吃上海鲜加啤酒，那的痛风症状马上就出来了，你脚痛，你走不了路，你就不能够旅游、有人说我喝点白酒可以杀死这个细菌啊，能够预防拉肚子，其实这观点也是错的。真正能够杀菌的酒精度必须在70度以上啊，而且还要在5分钟，你没有那个时间量。
0: 哎，对，是的，
1: 我们市面上卖的白酒都是40度左右，根本就不能够杀菌。
0: 即便是高度酒也是50多度啊，
1: 对，
0: 它也没有上到这个70度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对，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游客都是开车来玩的，那有禁酒，是不是？所以你啤酒和白酒都不能喝。
0: 那在这儿啊，再一次提醒啊，这个外出旅游咱们不要喝酒啊，就是啤酒这个或者是白酒、
1: 都不行。第二呢，我们这个吃饭的话要以这个清淡饮食为主，少油少盐。你少吃大油的食物，你比如红烧肉了、东坡肉不要吃。我们吃点呢清炒肉丝啦、排骨冬瓜汤是最好。
0: 对，
1: 丝瓜炒鸡蛋啦、豆腐烧菜啦等等。如果你要愿意吃海鲜呢，就再炒个蛏子、水煮海虾、炒花少花咸都可以。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炒熟烧透。
1: 对，那么在这儿呢，在做的时候，您要跟您吃这个用餐的这个餐厅一定要反复强调啊，我们不要鲜嫩的，
2: 对，
1: 不要鲜嫩的，一定要达标的才可以，
2: 一定要达标烧透的，
1: 哎，一定要主食烧透，不怕吃老，
2: 不怕吃老，
1: 哎，就是这个食品安全永远这个在口味之前啊，生命安全是
2: 最重要的，
1: 对，
2: 最重要。
1: 好，那么
2: 第三呢，我们出来要喝水，就是以矿泉水、纯净水为主。啊，白天的话，你可以喝矿泉水，也可以买点什么百合绿豆水呀，或者是含盐的功能性饮料，但不建议喝果汁、可口可乐、雪碧，这些都不行。
1: 哎，在这儿再一次说啊，就是不建议您食用果汁。我们刚刚都讲了，果汁在制作过程中，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纤维，果蔬纤维它已经不含有了，
2: 不含有。
1: 但是呢，高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它。不一定制作环境是安全的，
2: 对的，
1: 啊，不要赌，
2: 对的。
1: 这个可口可乐还有雪碧，这个就更不要了，
2: 更不要了。如果你要吃冷饮呢，最好到超市上买那个袋装包装好的
1: 雪糕
2: 啊，试试。这个摊贩上卖的呢，各种冷饮，我们建议你去吃啊，尽量不要吃。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问一下啊，因为很多朋友反复提问到一类的这个饮品，就是奶茶啊。很多朋友讲，我会自制一些奶茶，看看，请我们张主任来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喝啊。就是我自己煮的茶叶，然后我自己煮熟的这个牛奶，啊，混在一起，我不加糖，有的时候出的时候我稍微加点盐，这个或者是少量的糖，我这个是可以喝吗？还有朋友问，
2: 可以，
1: 如果我出去旅游，我能带吗？
2: 但是带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哎，对，它会
2: 这个牛奶温度一高，它马上就会发酵变质。
1: 哎，不要说我煮过了啊，
2: 煮过的没有？
1: 不行啊，这个是偶尔喝一喝，
2: 在家里喝行，
1: 哎，
2: 外出不行，
1: 不要多啊，千万不能多。
2: 你外出的就带茶水就可以了。
1: 哎，好的，那么在这儿注意了啊。那么下次这个，如果你说夏天这个出汗多，比如说我爬个山，你像昨天我去爬了这个花果山，不停的在出汗啊，虽然天气也还是蛮凉爽的，
2: 对，
1: 但是你会出汗，出汗这时候要补充含盐、含糖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
2: 那么所以说最后一点，我们建议你外出的时候要带点高钾低钠盐。超市的有卖的，高
1: 稍微带一点
2: 啊，带点以后呢，你如果找个小杯子倒点纯净水，放一点，放点盐，就可以补充你的这个电解质嘛，是吧？
1: 哎，
2: 如果说你这个钾和钠丢失的多了，那你会腿抽筋的，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建议呢，你出去的时候呢，稍微包里带一点点这个高钾低钠盐，对你呢有好处。喝点有好处，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醒朋友们加以注意啊，也请朋友们注意啊，这个直播过程中啊，不要拨打热线，不要拨打主持人的这个电话啊。这个有问题可以在直播之后咨询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有任何问题，我们这个直播之后啊，再聊一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啊，如果我们不小心吃了有致病菌或者毒素的这个海鲜，发生拉肚子，那么会出现哪些症状？我们来判断。
2: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恶心、呕吐、头晕、腹泻。腹泻呢，有水样便，有米干样，就跟那个米粥一样的面，还有黄色的水样便，大多数。

0: 80%到90%都是黄色的水样便
1: 啊，黄色的水样便
0: 啊，它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排下来，还有发热，还有轻微的发热，
1: 有轻微的发热，不一定是高热，
0: 不一定高热，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说是如果是细菌性引起来的，一般是要吃过饭后2到3个小时才会出现症状。如果说是毒素引起来的，饭后半个小时就马上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但是它呢就是腹泻少。关键是这个头晕、恶心、呕吐比较严重。
1: 哎，那我们来判断一下啊，如果是它是细菌引发的这样的腹泻，那么它在这个食物消化之后2到3个小时，
0: 对，
1: 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哎，如果是毒素，那它不一定是拉得厉害，但发生腹痛、恶心、呕吐，
0: 比较严重，
1: 头晕。哎，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啊，毫不犹豫的，
0: 视野模糊，感觉运动神经呢，它就是。
1: 受限问题，然后立刻马上去就医啊，不要自己判断，哎呀我吃个这个消炎药就行了，不行啊，就要立刻马上去医院，
0: 不要乱吃药。
1: 哎，好了，那么如果是吃了含有毒素的海鲜啊，那么就是为什么刚刚张主任讲了，它半个小时之后就被吸收，就一下就出现这种中毒症状。
0: 对，因为它毒素的吸收很快，它会很快在血液里跑到神经里，就会影响你的这个反应。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如果说是细菌呢，它需要在肠道里细菌繁殖一段时间的时候才能产生毒素，这个毒素通过肠道吸收，一个是通过胃里吸收，一个从肠道吸收，不一样，
1: 两个概念啊，
0: 两个概念，
1: 一个是通过胃，一个是通过肠道，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如果您不小心吃了含有河豚毒素的这样的，
0: 那就更麻烦了，
1: 那就非常快，
0: 那非常快，
1: 反应会非常
0: 秒秒钟，
1: 哎，那可能就要发生问题。那所以说在这儿啊，我们不要尝试这个去吃这些食品啊，就是河豚毒素不仅仅是存在于河豚鱼身上，
0: 对，在贝里有，
1: 哎，
0: 在我们的海产品里都有，
1: 海产品里都有，
0: 只是量多少而已。
1: 啊，那么在这儿呢，就要再一次提醒您了啊！我们都知道河豚毒素它不是经过高温它可能分解，它分解不了，
0: 分解不了。
1: 好，那么如何选择饭店？
0: 那么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市场管理局发的A 级的餐饮业卫生 A 级标准的饭店啊。
1: A 级的饭店，
0: 它的这个在它你进去它大厅以后，它有个牌子，上面都有 A、B、C， 有级别的。
1: 进去先看牌子啊，
0: 先看牌子，
1: 如果没有 A 级，您可以离开。
0: 对，
1: 不要觉得它便宜，或者是我周围就这么一个饭店。
0: 对，
1: 我
0: 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胃送给那些不卫生的餐馆，
1: 对，
0: 交给他们那会出问题的，
1: 这个是要注意的。
0: 对啊，你像不是 A 级的那个，就是一般的小饭店，它那个东西再新鲜，由于它制作的过程中不卫生、不干净啊，加工人员啊、加工设备啊、清洗过程中啊、还有切配的过程中啊、还有烹调的温度啊达不到的要求，还有那个碗筷洗的不干净，那么就会出现交叉污染。
1: 哎，对，
0: 可能不是食品的问题，但是绝对是你交叉污染引起你的拉肚子，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非常重要，
1: 为什么要反复跟朋友们来提到这样一个话题，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因为我接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反馈和投诉是非常的多的，有些朋友讲我在市区选了一个我认为还可以的这个小饭店，口味非常的好，吃的也非常的开心，这个过一会儿就开始拉肚子，
0: 那就不行了。
1: 那您进去的时候选没选它这个是 A 级呢？
0: 对，
1: 哎，这个要注意啊。但是
0: 其实 A 级跟小饭店价格差不多，贵不到哪里去。
1: 对，是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一次要跟朋友们讲，如果您出现这个问题，您就餐，您为了防止发生这些问题，您就餐的时候一定要留票。
0: 对。
1: 留有记录啊，很多朋友就想我来了我又不报销，是个人旅游，对吧？
0: 最好是菜上完以后你拍张照片，
1: 哎
0: 哎，然后把那个跟他那个相关的证件啊，那拍在一起，一个大照片拍留着。
1: 哎，这个是非常的
0: 非常重要
1: 的。哎，
0: 一旦出了问题的话，拿这张照片到市场局一投诉就可以找到他。
1: 哎，是的，一定要列菜单，一定要
0: 列菜单
1: 啊，反复要跟朋友们讲。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位朋友呢，他做的非常的好，他就是吃完了之后。他把这个食品打包，因为没吃完嘛，
0: 他
1: 就是打包了，打包发生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你直接拿着你打包的这个食品
0: 去做检测，
1: 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测啊，
0: 对，
1: 这个将来就是如果涉及到赔付，那就非常的简单容易
0: 了，非常简单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饭店之后还要看什么？
0: 那么我们到饭店以后要选择新鲜的食材，活
1: 的
0: 虾子、活的贝类啊、活的鱼，或者有的海鱼呢是冰冻的、冷冻的，那也可以从冰箱拿出来都可以啊。告诉他要 我的饭

0: 饭菜必须烧熟煮透，
1: 嗯，
0: 我们不吃凉拌菜啊，也不吃饭店推荐的各种的这个生食海鲜食品啊。
1: 不要吃。
0: 他说我的饭店最有名的是三文鱼，给你来一盘
1: 儿。啊，来点生腌。还有很多朋友在聚餐的时候，我们前两天就说到这个刺身，哎，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档非常高档的这个菜，结果请朋友吃过，就有人反映啊。
0: 是的。
1: 有问题，
0: 那是
1: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没有跟高档不高档没有关系啊。
0: 对，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如果就是过敏性体质，
0: 那尽量就不要吃海鲜了，
1: 那就
0: 少吃一点。
1: 哎，对，少吃一些啊，
0: 也吃个什么的，吃个鱼还可以。
1: 哎，是的，
0: 虾子的、贝类的，那就不要吃了，
1: 嗯，对，
0: 不要品尝了啊，八爪鱼更不能吃。
1: 哎，对，这个说了八爪鱼，那个我们还要说一下啊，就很多朋友上次问蓝纹章鱼的这件事。这个一般的饭店是不会有的，但是你也要看一看。
0: 因为这个八爪鱼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它不是烧熟的，它是用开水汆出来的。汆，
1: 嗯，
0: 出来的过程中呢，它那个底下的那个胃肠道里边，它东西它也必定清洗得很干净。
1: 哎，
0: 像我们海边人吃呢啊，它都不清洗了，一口懵了，它连肠道里的东西，连它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吃下去了，还有墨汁什么吃下去了。但是你外地人的话，你受不了啊，
1: 对
0: 不对？
1: 哎，是的，
0: 所以这种吃法呢，外地人受不了，而且有很多过敏，它会里边还有很多的东西会引起过敏。
1: 嗯，是的，蓝纹章鱼呢，
0: 嗯，
1: 是有剧毒的这样的毒素
0: 的
1: 啊，对身体有影响。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张主任的精彩的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嗯，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城市的变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要请朋友们一块儿和我们来了解新材料、新技术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和影响。那今天呢，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呢，从事暖通方面的装饰啊，以及这个材料啊，已经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啊，非常的熟悉最新的这个材料啊。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调频90.2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专家呢会给您及时的这个回复。今天为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料、新技术，看看他们是如何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安磊安总啊。那么安总呢，我们想了解啊，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最近有什么样的新材料正在和我们的生活不断的发生啊一些连接。首先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对，大家好，跟我们暖通相关的这个新材料呢、新行业呢，就是说我们主要相关的一些空调系统的一些新的应用。就是我们常规用的空调呢，就是咱们现在的壁挂式空调，还有柜式空调。
5: 哎，对。
6: 然后包括我们家里边用的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个外机有多个内机的那种啊。目前常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前面讲到的，就是前面几期说到的那个空气能。
5: 哎，是的，
6: 也是咱们 常用的一些系统，就是水系统这种空调。目前呢，在我们暖通行业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又出来了，叫三恒、五恒，甚至六恒，甚至有很多这种新的名词啊。当然，这种恒温系统呢，是目前行业里边最新的一个产品。
5: 好，就是恒温，这是属于新技术类的了，对吧？
6: 对的，对的。
5: 以前呢，我们来讲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倒退十年，咱们大概是几恒系统在我们的这个全屋的装修当中经常会出现。
6: 正常情况下呢，在十年之前，几乎都是这种氟系统空调，就是有室外机也有室内机的。
5: 嗯。
6: 然后在一些大型的工建项目上面呢，可能会用到那种无内机的这种空调，或者是叫地面调温。那么现在像这种产品呢，也逐渐的走到了这种我们的普通家庭，也出来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啊，小型化的。
5: 那现在啊，现在用的多的就是那个时候全屋一般都是几恒
6: 啊，那个
5: 恒温恒湿能做到吗？
6: 几乎做不到
5: 啊，只能做到
6: 就是恒温差不多，
5: 恒温差不多啊。
6: 对，你说恒湿的话就比较难做到
5: 恒温恒湿
6: 啊。目前呢，有一些几恒的概念，叫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啊，就是这些概念，就是的温度啊、湿度啊、安静程度啊、洁净程度啊这些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
5: 这些新的名词啊，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要说这个恒湿？可能最近很多朋友都跟戚姐聊，说只要天气一湿热啊，其实气温并不高啊，但是我人体感觉非常的不舒适，感觉毛孔不通透啊，觉得就好像人总是觉得很困，
6: 是的，
5: 这种很难受啊，浑身就是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6: 对，
5: 那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恒湿的这样一个状态？
6: 对，现在是设备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了。在除湿这一块呢，因为像我们连云港的话，它属于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一般呢，我们的梅雨季呢，相对来讲，叫南方地区呢，我们要短一些。像这个。

0: 还有这种带压缩机的这种厨师。那么目前主流的还是以带压缩机的这种厨师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像稍微再大一点的，稍微再就是产品技术更好一点的，叫转轮厨师啊，这样的厨师方式呢，也相对来讲比较好。
1: 转轮厨师啊，
0: 对对，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内呢也有很多厂家已经在做这个转轮厨师了啊，因为传统的这种压缩机厨师呢，确实噪音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转轮厨师的产品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贵一些，然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呢，这个也有在应用了，就是一些高端住宅上面也有在应用了。
1: 嗯
0: 啊，就是这种全空气的这种系统。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控湿方面呢，刚才琪姐提到说这个湿度的舒适度，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边是26度的话，那么假如它的湿度是超过70%的，那咱们这个26度其实是不凉快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的湿度控制在40%左右，那我们的26度，它的体感是非常凉爽的。
1: 啊，就是，
0: 所以说这个湿度还是必须要
1: 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负责暖通装修啊，咱们再说咱们的新技术，我在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匹配这样的一个设备，还是我必须得开空调才能够做得到？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目前如果说用到这种新的产品，这种多横系统的这种产品的话，其实它就替代了空调啊，它就叫空调啊，就是它只是把这个空调的这种功能性啊，把它全面化了。
1: 哎，我就想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我家要装中央空调。嗯啊，我家要装挂壁式的这个空调，这个是我们都明白的，对吧？那您说现在这个几横系统，它集于一个机器于一身，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跟这个消费者怎么去选择？它这个名称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它其实呢，名称上面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有的叫全空气系统，有的叫三横系统。也有的叫五横系统，三横五横偏多一点。
1: 三横五横跟这个伏击，你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它不一样？
0: 是这样的，就是三横五横呢，包括那个全空气呢，我这个系统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就是说直白一点，它是属于 DIY 的设备。就是它的室外机和室内机，它跟常规空调是完全，就是室外机长得有点像，但是它室内机完全跟家里边目前我们常规的这种壁挂机、柜机是完全是两回事。
1: 咱们举个例子吧，就以三菱电机空调这个品牌来说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
0: 比如说咱们比如说三菱电机也好，格力也好，大金也好，这些常规品牌的空调，目前呢它还没有涉足到这种全空气或者多横这种系统。多横系统呢，一般的品牌呢相对来讲专业度会更高一点，然后我们这种常规市面上见到的这些品牌呢，它都是生产常规设备的。它的设备的区别的主要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咱们的全空气系统，它是有一台外机，有一台内机，简单的说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一拖一的大风管，一个风管机。就是它的那个室内机呢，它是可以装在室外的，也可以装在室内，就是看你的安装的空间来决定的。我们在室内的所有的风口的表现，它只有风口和风道，它是没有设备的，就是能够让你这个空间的噪音，就是极度的低。
1: 啊，那我就猜想问一下，它制冷制热吗？
0: 它制冷制热。
1: 也制冷制热
0: 啊，全空相当于叫，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空调在某一个地方，然后通过风道把这个冷气或者暖气送到每一个区域。
1: 我就再多问一句啊，既然这个各个品牌好像都不是以它为主流来生产的，那么现在我如果需要购买这个几横系统，那我是 DIY 组合一下呢，还是我专门购买某一个品牌呢？
0: 目前在行业里边呢，有很多这个也在做这个多横系统和全空气系统的。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像美国的 Goodman， 就是好，中文叫好人嘛 ，Goodman，这个品牌，然后包括瑞士森德啊，这些品牌啊，都是做全空气和多横系统的一些厂家啊。但是目前为什么大家听不到这些品牌，是因为它的一个造价相对来讲会比较高，而且另外一个呢。

0: 他对这个服务商的要求呢也会非常高。
1: 啊，就是说这个还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吧？
0: 是有要求的，啊。
1: 那说到这个要求呢，咱们啊，这个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可以一块儿来关注这个问题。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住建风景线啊，刚刚我们在聊的这个是新产品新技术啊，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刚刚跟我们聊了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啊，这个几恒系统已经刷新了我们对这个加装了一些新材料的一些理解力了啊，在我们原来的理解力，可能说我们只是选择一个水空调或者副空调啊，中央系统啊是这样子的，我选择水空调，那无非它也可以替代地暖，对吧？啊，那啊，我这一套系统我就不用装地暖了啊，我既能制冷又能制热，这是我们理解中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中央空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万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很难维修啊。
0: 嗯，对的，嗯，中央空调它的维修其实呢，就是说，需要在室内机，因为中央空调的话，它有室内机，也有室外机，它还有管路系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维修起来可能假如是出现故障，就是可能需要这个在顶上进行一些操作。那现在的检修口呢，正常如果是正规的这种服务商的话呢，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检修也很方便啊。但是主要是为什么出现这些新的产品了呢？主要还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舒适度方面、空气洁净度方面的一些实际需求，它这些产品才会出现。那么目前的话呢，就是说咱们全空气系统包括这个多恒系统呢，应用为什么没有那么广泛呢？主要是一个造价的问题
1: 啊，它是跟造价有关系的。但是刚刚您提到了它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啊。
0: 那肯定的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控温控湿的空调呢，它是做不到，它只能做到那个温度的控制，它湿度呢它也不会那么精确。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新风系统来解决换气和空气过滤的一些问题，包括目前呢很多新风它也有了一些杀菌的一些功能那么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它是多个设备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那个服务商，然后给你去设计，给你去施工，给你去选型有家里面会装很多设备那么在这个新产品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设备会比较少甚至只有一个外机一个内机内机，而且它不一定装在吊顶上可以装在阳台的拐角甚至如果外机位足够大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装在外机位上所以通过风管来进行送风。这样子的话呢，它能够通过一台机器解决空气的温度冷热解决空气的湿度，然后包括换风，就是送风和排风，包括空气的过滤、杀菌、加湿、除湿这些问题都能够通过这台机器一次性解决。
1: 那咱们退回到这个氟系统来讲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消费过程中的有一些消费者的投诉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如果安装的不好，它经常会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它整个吊顶会湿掉，对吧？时间长了就出现黄斑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安装，如果我设备整体都在屋外的话，它会发生这个问题吗？
0: 这个问题就直接被杜绝了，因为实际上它没有设备，也没有那种冷媒管路，它只是有这种送风的管路，所以这种风管的话，它是不存在什么这个漏水的问题的。
1: 那它对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窗口呢，它是一样的吗？和我们原来的中央空调是一样的吗？
0: 它的那个，比如说你说的是这个风口的末端的这种体现哈，它的风口呢可以是多样化的。目前比如说咱们现在比较流行这种现代极简，就是线条比较硬朗的，然后这个吊顶呢基本上都会吊大平顶。然后包括像衣柜那个顶上很多空调，中央空调都是装在进门，卧室的话就是进门的那个衣柜做个吊顶，坐在吊顶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假如说我们的衣柜是在床尾的，那进门那边是没有吊顶的，那床尾柜子上面是有这个吊顶的。那如果中央空调内机装在那个顶上，就需要在柜子里留检修口或做测送测回，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空调它换风不好，效果不好，或者甚至维修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场景下面呢，装这种全空气系统呢，就彻底就没有任何顾虑了，就直接是一个风管，风口还可以做得非常的窄。
1: 风口可以做得非常窄，但不影响我们的冷热风的这个出的这个速度哈。
0: 对，不影响效果。对。
1: 那具体使用起来，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消耗呢？那比如说我这都五恒系统了。恒温恒湿还有静音没有风感的这种，
0: 对
1: 它的造价，就是除了造价高，它使用起来贵不贵？
0: 它使用成本其实咱们如果说没有用这种多恒系统，没有用这种全空气系统，这种常规的这种目前我们市面上常规做法的话，你中央空调时间长了，你的回风网包括空调也是需要清洗的，这有一个维护的费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装了新风系统的话，全热交换器那种新风系统，你也是需要更换滤芯的，也是需要进行维护的然后包括你装了除湿系统也是一样的需要维护费用的。当然这个设备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一个设备里边，它维修简单了 啊，它的维护费用呢，其实也相对来讲也减少了。比如说咱们清洗空调，现在夏天大家用空调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一拖五空调，我洗一下，比如说我们高温蒸汽那种杀菌洗，大概市场价在150块钱左右。那150块钱一台内机，五个就是750。
1: 哎，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洗一台全空气系统的室内机，它那只有一个设备，那么整体的费用那一定是下来的。
1: 哎，对，这样费用直接就下降了，对吧？
0: 对的，对的，维护费用其实并不高。
1: 另外您说到了这个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中央空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空调挂壁式的小空调，如果滤网长时间不清洗的话，它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啊，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对人体造成影响。那这个会不会呢？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它本身就集成了这个新风系统在这个主机里边，它对空气进行过滤，进行杀菌。送进室内的新风，它是绝对是比较达到这种健康标准的。
1: 那是这样的啊。那其实这个实际上是，让我们真正的告别闷、潮、干、吹、噪音这个五大痛点，对吧？更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整体感觉虽然我这个价格是高了，但是因为它整合了很多。所以说，
0: 对，
1: 其实你分下来，也并不贵，对吧？
0: 对，如果说你常规的买一线品牌的中央空调，加上、
1: 全屋新风、
0: 全屋的新风系统，加上除湿，或者这个净化的一些功能全部加上，包括你如果买机型再高端一点，做无风感的这个出风口、那么你这个整体造价和全空气系统其实。也就全空气系统也就贵了那么一点点
1: 啊，那就区别不是很大了啊，
0: 不是太大。
1: 其实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困扰我们所这个生活的这些问题啊，
0: 对的，
1: 这个其实非常的适用。
0: 但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安装场景呢，它也比较，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它主要的要求呢，就是说这个户型的层高一定要高。比如说咱们2米70多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公寓楼房，它是很难装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产品应用在别墅的区域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它的这个对层高要求也是比较大，如果是低于3米的话，它这个安装这个风管啊，就是风管会比较小，
1: 这个就不好做，适合我们的这个
0: 高层高的，
1: 四代建筑。这个、
0: 对，
1: 目前
0: 连云港的苍梧医院，包括天翼，它的层高都是超过了3.2米，
1: 所以它是非常的合适，
0: 比较合适，比较合适，
1: 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我们的安磊安总的精彩的讲解。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了解的啊，您可以直接去我们兴隆装饰城，我们是3号楼，是吧？
0: 我们门店在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中庭电梯出来就是。
1: 那也留一下我们安磊安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直接咨询。
0: 好的，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您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你说我这个中央空调有什么问题，或暖通系统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我们安总会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多彩的家园，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加塞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变了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
0: 就会少，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好，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9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府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府的位置吗？九月府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 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
1: 我们要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

0: 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1: 哎呀，然后好，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2: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1: 应该是九月份，他刚刚不是在问吗？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2: 九月份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是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1: 对，
2: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1: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2: 但
1: 大
2: 还有一点哈，
1: 就是车通行的多。
2: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1: 完全够用，
2: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1: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步两枪，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步两枪，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枪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枪它更高级，但四波三枪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枪，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2: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啊，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1: 对，
2: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1: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墙了，
2: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1: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2: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枪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1: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2: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1: 上轨式的，对
2: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1: 他家那个玻璃
2: 我也很好奇，
1: 是吧？
2: 对，
1: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2: 而且 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
1: 他喜欢
2: 啊、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嘛，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1: 买个保险
2: 要谨慎一些。
1: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2: 是的
1: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2: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
1: 啊，
2: 包括有朋友说，
1: 就很不错的
2: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1: 老总
2: 他会选择的，
1: 就你买它、
2: 就是、是不一样的。
1: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2: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1: 20多种户型，143户，
2: 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1: 但说实话，他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说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花到100多万。
2: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1: 很夸张，
2: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1: 对，真的很夸张。
2: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1: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2: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1: 只有30年呢，
2: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1: 对呀、
2: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1: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2: 是的呀，
1: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2: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1: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4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2: 会更热闹一些。
1: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就任何你们认为。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2: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紫荆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 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1: 嗯嗯，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御苑做的就很像。
2: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御苑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

0: 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1: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
0: 嗯，
1: 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0: 就还好。
1: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0: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1: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1: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0: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1: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0: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1: 是那时候卖多少钱？
0: 4000多。
1: 他多少钱卖的？
0: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1: 他肯定亏了。
0: 对，他对啊，
1: 他还贷，
0: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1: 但也还好，亏不多。
0: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房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1: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玉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000-120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然后
0: 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1: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0: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1、2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1: 储藏室
0: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1: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0: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1: 容积率很低。
0: 是的。
1: 嗯，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一块，应该就一块一吧，
0: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1: 离长城很近。可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
0: 渴望山很近
1: 很多，
0: 而且没发现吗，就渴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他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1: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他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0: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1: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0: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嗯，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
1: 嗯，
0: 啊，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1: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0: 书院在哪儿啊？
1: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啊，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月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1: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0: 三甲医院
1: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
0: 啊，
1: 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仓务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0: 太夸张。
1: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0: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1: 开玩笑啊，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0: 但他确实超标了，比这么多人也超标
1: 了。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0: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10分钟之内。

0: 就是在商转工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工的话，那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工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1: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福或者天意的房子，
0: 父亲还完孩子，
1: 但是它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0: 但它是商转工啊，这个只有商转工才可以，会跟你说一下哈。
1: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
1: 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工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0: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
1: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工还是商转工啊，
0: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1: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0: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1: 对
0: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工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工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工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工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工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工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工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工，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1: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而且是精装修，
0: 几楼啊？
1: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0: 它是
1: 二十
0: 吧？
1: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0: 如果你关注2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3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1: 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1: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0: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上我们进的广告？
1: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

0: 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
1: 嗯，
0: 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还是。

0: 一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说
1: 卖家多扎心、啊。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嘛、
1: 就是。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嗯、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嗯。

0: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吗？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是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两三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年
0: 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啊、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就聊后话了，
1: 肯定
0: 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他是1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不到1万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1: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嗯，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卖在240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他
1: 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就说是100W 装的嘛，
0: 那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9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9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不到。
1: 就是
0: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9月府210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1: 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9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它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份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1: 对呀、
0: 啊，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交
0: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见景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3: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2: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4: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 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所以

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八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总算取得了当地村民的谅解，樱桃园是进去了，可夯墙遗迹还是找不到。有一次，几名探工找到了一处夯墙遗迹，马永营喜出望外。挖了一段之后，那道墙曲里拐弯的，怎么看也不像，墙应该是笔直的才对啊。考古队又是一场空欢喜。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眼看着进展缓慢，马永营想起了自己的老搭档汪兆宏。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和汪兆宏就曾在汉阳陵一起并肩作战。汪兆宏去的第一天就探出了墓道，别人之前都没探出来。这些年，汪兆宏攥着洛阳铲，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到处跑，练就了一手绝活。2018年春节期间，马永营拨通了汪兆宏的电话，把他叫回了汉陵考古队。马永营还联系了几位老熟人，当年钻探汉武帝茂陵的探工，都是一些精兵强将。随后汪兆宏和几名探工带着洛阳铲来来回回钻了一年多，数不清打了多少探孔，但结果却令人沮丧。一直到2020年一个下雨天，马永营拉着汪兆宏出门踏勘，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钻探过的泥泞小路上，突然发现路边的断崖有点特别。走近了一看，雨水冲刷过后，夯土墙的痕迹若隐若现。古代的夯墙是用工具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都留有夯窝的痕迹，就像是陕西特产的石头馍一样。马永营激动万分，这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关键证据啊。经过详细的勘探和视觉，东西残长1206米，南北宽 863米，墙纸宽 3.5 米的外陵园夯墙终于显露了出来。这段外陵园夯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合在一起，形成了霸陵陵园。结合此前的一系列证据，考古队终于确认江村大墓正是汉文帝的霸陵。2021年的12月14号，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知，纠正了讹传数百年的谬误。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陕西省电视台连线直播近四个小时，带领观众走进了发掘现场，解开了这座帝王墓的身世谜团。跟随着直播镜头，一件件排列整齐倒伏在地的陶俑，充满生活气息的陶盆陶罐，不起眼的铜器铁器，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南陵的地下动物园，在马永营曹龙等专家的研究和讲述下，盛世仁君汉文帝的故事变得生动鲜活。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的母亲博氏原是秦末复位的魏王鲍妾妻，魏王鲍死后，汉高祖刘邦见博氏有几分姿色，下诏纳入后宫。博氏生下刘恒后并没有得到刘邦宠幸，刘邦最宠爱的是戚夫人，吕后和戚夫人明争暗斗，薄姬则与世无争。后来刘邦立刘恒为代王，薄姬随刘恒去远离长安的封地代国，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东北部偏安一隅。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但汉惠帝刘盈生性懦弱，大权旁落其母吕后。吕后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分封诸吕为诸侯王。吕后去世后，宫廷发生变乱，西汉开国功臣集团诛杀诸吕，控制了朝廷。功臣集团派使者去代国，迎接仁孝宽厚的代王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刘恒受宠若惊，以代王入继大统，他用雄才大略巧妙平衡开国功臣集团、刘氏诸侯王和吕氏外戚集团三股政治势力，顺利地度过了政治危机，使汉王朝从此进入长治久安之途。他主张轻徭薄赋，废除肉刑，垂拱以治天下。汉文帝即位后，博氏被尊为皇太后，其陵墓营造被提上议程。当时汉高祖刘邦葬长陵，按照西汉的葬俗，博氏只能以嫔妃的身份复葬长陵。文帝对母亲极为孝顺，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为解决薄太后丧葬礼仪的问题，便离开咸阳元祖陵区，别葬长安以东扼守交通要道的白鹿原。汉文帝力求节俭，提倡薄葬，从霸陵陪葬坑出土的文物看，果真如此。曹龙说，汉文帝的薄葬体现在简礼不简制，一是霸陵不起封土，埋葬埋田后地面微微隆起，利于排水即可；二是霸陵以石为界，也不修筑高大的陵园圆墙；三是从霸陵，也就是江村大墓的外葬坑发掘出土的陪葬品，与本次薄太后南陵外葬坑发掘出土的金银车马事件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毕竟是一国之君，其陵墓的规模、陵园构成要素等均没有削减。

0: 突破。2022年的3月31号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江村大墓成功入选。在马永营看来，这不仅仅是翰林考古队的成果，而是四代考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接力。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学礼、吴振峰等对江村东侧的小型从葬坑、渤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从葬坑抢救性发掘。19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玉芳对霸陵南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及测量。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勘探明确了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等基本情况。2011年以来，翰林考古队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终于证实了江村大墓的墓主，也就是说找到了霸陵陵址的准确位置。时光疏忽，翰林考古队已经在白鹿原上驻扎了六年。2023年的春节前夕，马永营给白鹿原考古基地的大门贴上了春联，上联是回望2000年倡检清正文帝开盛世，下联是耕耘十数载寇坤不使考古正霸陵。他说探寻大地，补正历史，这是考古人的使命。考古也改变了他们，原本生性胆小的马永营担任考古队队长后，七成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协调各方处理众多的杂事，从中获得历练，性格变得刚毅了许多。霸陵陵址找到后，曹龙比之前更仔细了，答案或许就在史书没有记载的地方，永远也想不到的地方。退休多年的焦南峰也常来白鹿原考古基地，几天不看考古新研究就觉得生活无趣，和大家聊一聊考古新观点，其乐无穷。很多人追问，汉文帝霸陵的主墓会发掘吗？考古队的答案是不会。考古不是挖陵，不主动发掘帝王帝后陵墓是考古界的基本行规，我们要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但是翰林考古队探寻大地的脚步仍未停下，截止目前，江村大墓东北角的第15号坑、渤太后南陵北侧及江村大墓西侧的动物陪葬坑、江村大墓及窦太后陵之间的一座陪葬墓仍在继续发掘。西汉帝陵营造之后，会在其旁设置守护帝陵的卫星城陵邑，霸陵陵邑至今仍没有找到，2000多年前的建筑早已淹没在黄土之下，只能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很快便要退休的马永营担心时间不够，他说我们得加快步伐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023年末，由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考古学杂志评选的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揭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汉文帝地下院囿，也就是汉文帝霸陵动物殉葬坑入选。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发现各种贵重的殉葬品不足为奇，但像霸陵这样大规模的动物殉葬却有些不同寻常。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对熟悉古诗词的听众们来说，灞桥折柳，霸陵伤别，这是常见的文学意象。作为汉文帝刘恒的陵墓，霸陵因灞水而起，其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江村的东部白鹿原的西端，周边还有窦皇后陵及薄太后南陵。自1975年首次发掘清理以来，霸陵及周边陵墓群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铜器、铁器及陶俑、陶器等珍贵的汉代文物。让考古人员感到惊奇的是，最近在霸陵的西南侧发现了23座动物殉葬坑，其中兽类动物头骨均在东边，并朝向汉文帝霸陵。结合骨骼形态学与骨 DNA 分析，考古人员共鉴定出了11个属种的珍稀野生动物，包括鸟类2种，兽类9种。这些动物既有现在仍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印度野牛、马来貘和绿孔雀，也包括秦岭四宝中的大熊猫和羚牛。在薄太后南陵最新发掘的55座动物殉葬坑中，共发现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鹤、金丝猴、猕猴、虎、金猫、猎羚、鹅猴羚、梅花鹿等30余种珍稀的野生动物，其中兽类动物的头骨均在南边，朝向薄太后南陵。据考古人员介绍，虎、马来貘、印度野牛等均为陕西省首次发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小型的殉葬坑中，不但埋有大量的动物骨骼，还有陶棺、砖栏、木椁等葬具，以及陶俑、陶罐，部分陶罐中甚至还有粮食遗存。考古人员认为，陶俑和陶罐中的粮食分别象征着管理动物的饲养员和饲料。这些动物殉葬坑几乎可以视为汉文帝的地下动物园。大体而言，此次霸陵发掘出土的动物遗骸，在《山海经》《诗经》《上林赋》《两都赋》《西京赋》《汉书》等古文献中都能找到。这些动物殉葬坑的发现，不仅再现了西汉时期的皇家院囿，也为诸多的文献记载提供了切实的考古学证据。与此同时，这种新的遗存类型对研究秦汉帝陵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在薄太后南陵西北处殉葬坑中发现过动物骨骼，但因为时间久远，加之盗贼侵扰，多数的小型动物的骨骼已经腐朽，不可分辨。考古人员对可分辨的大型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发现有犀牛和大熊猫。在最新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霸陵一个小型的外葬坑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其犬齿发达，体型较大，头朝地陵尾向西，躺在平铺的砖栏中。通过与现有的大熊猫骨骼标本对比，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具大熊猫的动物骨骼，这也是首次在地陵中发现陪葬的大熊猫。霸陵外葬坑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早已在国内消失的亚洲貘的骨骼。当时考古人员在一具出土的动物头骨中
发现其两齿间连成山脊状，经鉴定只有墨才有这种特征。尤为难得的是，这具墨的骨架完整巨大，十分可贵。据《说文解字》记载，墨似熊，黄黑色，出属中。但从相关证据来看，宋代以后墨再也没有在国内出现过，因而一度也有人认为墨是大熊猫的别称。但是这次在霸陵外葬坑中同时发现墨和大熊猫的骨骼，证实了墨和大熊猫自古以来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此外，靴脚陆龟以及地栖鸟属骨骼在陕西省内考古中也属于首次发现。据考古人员介绍，靴脚陆龟是亚洲最大的陆龟，体重可达20公斤。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这种龟体型很大，背甲长达53厘米，显然不是一般的河龟、陆龟。经过相关专家的鉴定，这是一只靴脚陆龟的骨骼遗存。有意思的是，这只陆龟被安葬在砖砌的围栏中，并随葬有陶罐和陶俑，陶俑应该就是它的饲养者。目前靴脚陆龟和地栖鸟都生活在气温较高、湿度较大的亚热带地区，它们的出现也说明秦汉时期的关中地区应该接近于温润潮湿、水草丰茂的环境。史记中渭川千亩竹的描述并非虚言。据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汉文帝在位23年，公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折尺以利民。苑囿指的是皇家园林和皇室成员打猎游玩的场所。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汉文帝在位期间没有盖宫殿，也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狗马，也没有增添车辆仪仗，但凡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立刻予以废止。据说一次汉文帝想建一个露台，赵将计之，值100斤。他听后说，百斤乃中民十家之产，我住在先帝的宫室中还要什么露台呢？最后罢置不问。汉文帝的节俭，各种历史记载比比皆是。如宋代吴炯在《吴总志》中说，汉文帝登基以后，履布籍以示朝。布籍呢，指的就是平民百姓们穿的草鞋。汉文帝贵为天子，却是穿着草鞋上殿办公的。不仅如此，就连他的龙袍也被叫做提衣。提是当时的一种粗糙、色彩暗淡的丝绸。在他的影响之下，后宫同样是节俭朴素，帷帐无刺绣花边，嫔妃宫女衣着不得下摆拖地，以节约布料。如此一来呢，文武百官也不敢铺张浪费、乱搞排场了。汉文帝励精图治，在位时减省租赋，废除肉刑、连坐等严刑苛法，由此造就了文景之治，这为后来汉武帝的强势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自己的后事，汉文帝也在遗诏中明确地要求减半。至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欲为省勿繁民。这也就是说，霸陵陪葬一律用瓦器，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等贵金属作为装饰。不要修高大的坟冢，尽量的节省开支，不要烦扰百姓。这或许就是后来赤眉军攻进长安后，很多帝后陵墓被挖，唯独霸陵未受打扰的缘故吧。当然，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霸陵虽然不如汉武帝的茂陵雄伟庞大，却也绝不是各诸侯王的小墓可以比拟的。实际上它的规模并不小，光外葬坑就有115座，陪葬品颇为不菲。因为霸陵毕竟是帝王的陵寝，
应该严格地遵守简礼不简制的丧葬规格。最近这些珍禽异兽坑的发现，一方面反映了汉代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据记载，汉文帝曾下令禁止捕杀珍稀动物，并规定每年春天进行放生。他曾在长安城内建立动物园，收集各类珍禽异兽，供自己和百姓观赏。这次发现的霸陵动物殉葬坑，想必会让后人对汉文帝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1集。
6: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7: 啊，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柏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这儿，大概是这样吧。
8: 黑木慈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6: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8: 卓越赶紧解释，
7: 是松柏小姐买的，不是我。
6: 那就叫松柏小姐来保你，走。
8: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9: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8: 黑木慈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6: 你怎么来了？
9: 嗨，让我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她嗓子。
6: 怎么样了？
9: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6: 真的？真没有效？
9: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不是给我，是给上午在你这儿给看嗓子那位日本小姐，快点，我还有任务呢。
8: 黑木慈怀疑地看着廖飞，不觉向廖飞问道，
6: 他是护士啊。
9: 嗨，你管他呢，只要他能治好惠子的嗓子，不耽误工作，那就行了嘛。
8: 黑木子想了想，点点头，
6: 有道理。
8: 正说着，卓越拿了一包药递给了廖飞。
7: 哦，服用方法写在袋子上了，你们要按这个方法服用。
9: 医生，惠子小姐说明天还想来针灸一下，您看行吗？
7: 来吧。
8: 卓越痛快地答应了。廖飞向卓越微微一笑，
9: 再见黑木君，你先忙着，我走了。
8: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黑木慈犹豫了一下，对卓越说，
6: 好吧，你就算了，但是你一定要为惠子小姐服务好，否则我会再来找你的，走。
8: 黑木慈说罢，带着宪兵们走了出去。卓越望着他们的背影，长长地舒了口气。大街上，一辆辆卡车拉着被抓的犯人开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院内，墙边站着一些早就被抓来的人。日本兵用皮鞭驱赶着这些人，房间里的拷打声是不绝于耳。此时，在康熙公馆院内，卓越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往自己的房间走，却猛然看见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男人坐在自己的门口，不觉愣住了。
9: 是我。
8: 廖飞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廖飞，卓越有些茫然了。
9: 我来看看你。
8: 卓越没有说话， 他审视地看着廖飞。
9: 你没事吧？今天是一次突击行动，是……
8: 卓玉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7: 谁来看我？是廖飞还是高桥浩？
9: 是廖飞，当然是廖飞。
8: 廖飞赶紧回答。卓越的眼前仿佛蒙上了一层雾。
7: 可这世上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
9: 卓越，你应该了解我，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8: 廖飞显得有些激动。卓越望着他冷笑了。
7: 其实也没有很久，在九一八大游行之前我们还不认识。
9: 可王主任认识我，王主任是我的老师，你也认识。
7: 可王主任死了，让你害死的，他临死前没说你是中国人。
9: 可他也没说我是日本人。卓越，你要相信我。
7: 我只相信组织，组织上说的，苏共保卫部说你是日本人，连我们满洲特委也说你是日本人。可是你现在让我相信你是中国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谁能说你是中国人啊？街上哪个中国人见了你敢不鞠躬？哪个中国人见了你不绕着道走？你追我追到这儿来，你也是要我给你再鞠躬才算完吗？
9: 我不是。
8: 廖飞委屈地看着卓玉，可藏在心底的事情他实在不能同卓越去说。
9: 卓越，我知道你心里委屈难受，可是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8: 卓越看着廖飞，眼里涌上了泪水。
7: 我的苏共党籍被开除了，我的中共党籍被开除了，我抗联的军籍也被开除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了战友，没有了同志，没有了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一个人流落在这儿。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还敢说你没骗我？你给我走开。
8: 卓越说完推开了门，眼里充满了刚毅。
7: 你走吧，如果你要抓我这个从前的抗联战士共产党员回去邀功请赏，那就随时来吧，我等着呢。
8: 廖飞无法再说什么，他默默地从卓越的房间里走了出来，门关上了。他听到了卓越痛苦的哭泣声。傍晚，天很冷，二宝蜷着手站在街边，仍然在卖着老玉米。廖飞走过去买了一只。
10: 你去见卓越了？
8: 二宝一边往外掏着玉米，一边悄声地问道。廖飞点了点头，二宝瞟了他一眼。
10: 碰壁了？
8: 廖飞又点了点头。
10: 跟我来。
8: 二宝说完，率先走进了不远处的一条胡同。廖飞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注意，也跟了过去。二宝见他过来，劈头就问：
10: 廖参谋，我看你是不打算当太君高桥浩了吧？

0: 老毛子那儿得了。
1: 廖飞一听愣了，
2: 胡说什么呢你？
0: 我胡说？我看你呀，就是这么打的谱。我告诉你，廖参谋，那个训练你的日本太君，已经去西伯利亚挖煤了。什么时候能回来，那可就不好说了。我呢，本来也要去。老杰和老库，他们说我没文化，跟你也沾不上边儿，又是边境上长大的，来回能送个信儿，才把我派了过来。就这样啊，那俩老毛子还让我起毒誓，真的让鬼子抓住了，啥也不能说，就吃这个。
1: 二宝说着，指了指自己衣领上的一个小豆子。
0: 这是啥？是毒药。就是说，死了100个二宝也不能连累你，你呀，就这么金贵。说是，能不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就得看你。我不知道你跟那个卓小姐是怎么回事，反正啊，老毛子说了，只能别人找你，你不能找别人。你这回可倒好，找到这儿来了。
1: 廖飞见二宝说话是气愤的样子，不觉回了一句：“
2: 这事儿你不懂。”“
0: 我不懂。”“是，我是不懂。反正啊，我知道别人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要是不听啊，我就去告诉老毛子去。”
1: 二宝说着转身就要走，廖飞叫住了他：“
2: 你敢？咱们是兄弟。”“
0: 就是因为是兄弟，我才这么说呢。”“
2: 好好好，我下次注意。行了吧，我走了。”
1: 廖飞说完四下瞅了瞅，快步走了。望着廖飞离去的背影，二宝的脸上充满了怒气。“
0: 哼，这他妈的，参谋不在长，放屁也挺响。我管不了你，我让老毛子管你。”
1: 二宝说完，勒了勒腰里的绳子，向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再说第二天，在云山写真馆里，写真馆经理乔雷正带着伙计准备营业，门突然开了，情报局少佐池田走了进来。乔雷见了，立刻迎了上去。“
3: 哎呦，哈哈，我今儿早上一抬头就见着老哥了。哎呀，您今儿可真早啊。您不用上班？”
1: 池田冷笑了一下：“
4: 哼，我就是赶着这个时候来，别人才不会起疑心。喏，给你。”
1: 池田说着将一包东西交给了乔雷。乔雷看了看，脸上露出了笑容：“
3: 咸影粉、定影粉齐活，您里边请。”
1: 池田进了里屋，乔雷示意伙计先别开门，也跟着进了里屋。乔雷为池田倒了杯茶水，故意说道：“
3: 哎呀，这个池田少佐呀，您今天这点货可不值什么。嗯，我怎么给您打个价呢？连个关东炮都不值啊。”
1: 池田一听，脸色立刻暗了下来。“
4: 乔经理，你可不能这么办，这些东西可都是控购物资，我弄出来也不容易啊。”“
3: 哎呦，池田少佐，您可甭拿这控购物资这套说辞跟我打岔啊。我现在就是想拿现钱买你们关东军的指挥刀，你信不信一会儿有人给我送几十把来。关东军里边像您这样的不少。爷们儿，我一杆烟枪打遍关东军八大师团，外带您日本国陆海空三军，您信吗？”
1: 池田被乔雷的这一套说辞给灌懵了，口气立刻软了下来。
4: 我现在就这些了，你看着办吧。
1: 话说到这个份上，乔雷笑了。
3: 哎呦，池田先生，咱爷们仗义，也知道买卖不能往死里做。我说过，给您找一份啊轻松赚钱的好活儿。这回这好活来了。怎么着啊，我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我按您说的这些话给您打价儿，看值多少钱。您看这个。
1: 池田听完一下子紧张起来。
4: 你是特务？
3: 哎呦！
1: 乔雷听罢立刻大笑，
3: 瞧您吓得这样。我是特务，您高抬我啦，我哪有那么大志向啊，我要是特务还跟您跟这儿废话。我不过是想知道点你们内部的底细，日后见着了该知道巴结谁。连我们皇上都让你们给豢养了。我还能不给自己找条活路？
4: 那你想知道什么？
3: 前几天你们那么个折腾法儿，是要抓什么人吗？
4: 抓抗联共产党特务间谍。
3: 废话，抓了多少？
4: 500多个。
3: 有多少是真的？
4: 多了，全是。
3: 你快拉倒吧你。

0: 这地方，你们要是一下子能抓出500多共产党来，你们还想在这儿待？
1: 池田立刻警觉了。
2: 你是共产党啊？
1: 乔雷冷笑了一下。
0: 您看我这样，人家要吗？甭废话，抓了多少？
2: 一个都没有。
0: 行，嘿嘿，这只5毛够半个烟炮了。
2: 才半个？
0: 对，既然这一个也没抓着啊，那为什么要折腾这一把呢？
2: 不知道。
0: 您要是知道，我也就不用这么费劲了。好了，说别的啊，你们情报局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
2: 没什么，还那样。
0: 池田呐，您现在可就半个炮，要不说点什么，您这个您可就啊。
1: 等等，被烟瘾浇灼的池田立刻有些慌了。
2: 有件事儿，就是我们在苏联潜伏了20年的一个特工回来了，他很棒，不知道为什么暴露了，回来了。这个值多少钱？
1: 乔雷听罢也来了精神，他赶紧追问。
0: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2: 叫高桥浩，年龄跟我差不多吧。他7岁就去苏联了。
0: 好好好好好，给您个关东炮，来来来来。
2: 他有可能成为我们板垣将军的女婿。
1: 乔雷更加感兴趣了。
0: 女婿？苏联？7岁啊，还挺棒。哎，这值点银子。伙计，
3: 哎，掌柜的，你有什么吩咐？
0: 去给这位爷换个云炮。
3: 知道了。
0: 池田先生，哪天麻烦您指给我看看，怎么样？
2: 行，你随时吩咐。
0: 好，您先香着，我到别处看着去啊。
1: 乔雷说完满脸喜色地走了，池田赶紧躺下，伙计为他点起了烟炮。被池田说到的高桥浩，也就是中共党员廖飞，此时正骑着摩托车带着惠子来到了满洲电台的门口。廖飞下了摩托车以后问惠子，
4: 看来你真是要跟那个中国医生学发声了。
5: 当然了，这是我的职业。
1: 惠子说着调皮地向廖飞歪起了脑袋。廖飞望着惠子笑了笑，
4: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调皮固执认死理儿。
1: 惠子也笑了，
5: 小时候还不是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吗？
4: 那也是我们哄着你干什么你才去干什么的。
1: 说完两个人都笑了。廖飞突然问惠子，
4: 哎，你说小时候打架是我棒还是黑木慈棒？
5: 当然是黑木慈了，你爸爸逼得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学习，长得又小，他天天练拳击，你哪能打得过他呢？
4: 那你看现在呢？现在我们俩谁能打赢谁啊？
1: 惠子有些犹豫了。
5: 那你在苏联练过吗？
1: 廖飞神秘地笑了。
4: 别跟他说，我还真想跟他试试。
5: 是吗？那我可要去看。
1: 廖飞刮了一下惠子的鼻子。
4: 你呀，行了，总爱凑热闹，快上班吧。
1: 廖飞和惠子说完两个人便分手了。

0: 情报局门前，二宝此时正守着擦鞋摊子在等生意。廖飞骑着摩托车来到了跟前。
1: 哎，擦擦鞋。
0: 二宝不说话，拿起刷子就擦。廖飞看着他蓬头垢面的样子，忍不住轻声问道：
2: 哎，你这是上哪儿了？弄成这样子，是不是回那边了？
0: 二宝还是不说话，廖飞有些急了：
2: 你成心找别扭啊？
0: 二宝终于说话了：
3: 给钱，多给点。
0: 廖飞愣了一下，还是给了钱。二宝找了一些钱给他：
3: 找钱，拿好了，你们黄军丢了钱，我们可就没命了。
0: 廖飞明白了二宝话里的意思，他左右看了看，没有再说什么，拿着找回来的钱转身上了摩托车。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来七八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4: 山本，
3: 到。
4: 到情报局三科报道。高田，
3: 到。
4: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3: 是。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22集，
0: 廖飞骑着摩托车进了情报局的院子。此时在院内，一辆卡车上跳下来7-8个日军的下级军官，其中有一个少尉叫高田。这些军官排成一队，一位扛着中佐军衔的军官在点名。
7: 山本，
8: 到。
7: 到情报局3科报道。高田，
8: 到。
7: 到宪兵队驻情报局联络官黑木慈处。
8: 是。
0: 此时廖飞已经走进楼内，他进了厕所，走进了一个隔间以后锁上门，在隔间里掏出了二宝找回的钱，这当中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俄文：
9: 马上与我们联系。
0: 廖飞愣了一下，把纸条撕碎扔进马桶，用水冲走了。街道上寒风呼啸，廖飞骑着摩托车快速地向前开去。他来到城市郊区的一个山坡上，远远望去，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里。廖飞从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拿出来他的那台收音机，在2棵树之间拴上了一根铁丝，挂上了一个吊网，将2根电源线接在了摩托车的电瓶上。随后他拿出用铜镇纸和铜勺组装成的发报件，手里拿了本书，戴上耳机，躺在吊床上开始发报收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了发报机，从容地躺在吊床上开始看书。不远处，2个正在巡逻的伪军看见摩托车日本军装后，十分小心地走了过来。
10: 太君，您这是？
0: 廖飞拔下耳机，喇叭里传出了好听的日本音乐声。
11: 这儿不可以休息休息看看书吗？
0: 一个高个的伪军赶紧回答。
10: 给，太君您休息看书，只是这抗联闹得太凶了，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
0: 廖飞收起书，叹了口气。
11: 哎，一个冬天了，本来想趁着好天气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来也不行了。
10: 哎，这样呢问题还不大，没发现过抗联，您休息，要不给您送点开水来。
0: 廖飞冷笑了一下。
11: 哼，你们不来烦我比什么都强。
10: 哎，是不烦你，您休息。
0: 2个伪军自讨了没趣，赶紧走了。廖飞看着他们远去后，又开始翻译起电文来。
9: 你的电台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再用，你应该按2号方案与联络人员接头，注意接头时间不得超过3次，每次不得超过规定时间，超时即速离现场。接头后 除情报外，外围工作也可以交给他做。再一次警告，不得与本次行动无关人员私自联络，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
0: 廖飞撕下那张纸条，卷了一根烟，点着了。
12: 接头，终于有人和我接头了。暗语是大同街的君子兰，君子兰。
0: 在一间挂着三人茶馆牌匾的茶楼里，廖飞此时正一个人坐在一个桌前喝着茶。廖飞看了看表，他的耳边又不禁响起了杰普洛夫将军的嘱咐：
9: 每次接头不得超时，超时即肃立现场。
0: 廖飞站起身来，放下茶钱，转身走了。就在他离去不久，刚刚分配到黑木斯手下服务的日军年轻军官高田少尉走了进来，他独自找了一个角落，在那里喝着茶。正在这时，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注意地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周围，迟疑了一下，便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

0: 您叫什么？
1: 哦，我叫高田。说实在的，我喜欢孤独，不愿意同陌生人一起喝酒。你刚才不该急着要酒。
2: 上河内看着高田笑了。
0: 你好像来新京的时间也不长啊。
1: 哼，我是刚来的。
2: 上河内打量了他一下。
0: 哦，从黑河来？
2: 高田点点头。上河内似乎意识到什么，直盯着高田少尉的眼睛。
0: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2: 高田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1: 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君子兰花儿？哎，女孩子喜欢吗？你干嘛跟我说这个？
2: 上河内笑了，高田觉得这个笑有点不自然。上河内凑到高田少尉的跟前说，
0: 假如您在新京多待上一些时候，您就会发现大同街上不仅有最好的君子兰，而且……
2: 高田少尉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1: 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我现在没这个心情。
2: 侍应生把酒送来，转身走了。上河内喝完了酒，很不满意地看了高田一眼，突然站起身来。
0: 哦，认识你很高兴，少尉先生。
2: 说罢他转身走了。高田觉得这个人很古怪，就不免多看了一眼。
0: 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在新京的大街上有最好的君子兰。
2: 高田少尉突然一惊。
1: 哎，这怎么那么像街头暗语呢？难道……
2: 高田不禁心头一惊，猛地站起来，向已经走到门口的上河内喊道：
1: 喂喂，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
2: 上河内回头看了高田少尉一眼，急忙向外跑去。
1: 站住！
2: 见对方企图溜走，高田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叫着追了出去。
1: 站住！你给我站住！
2: 大街上，上河内沿着大街快速地向西跑去，高田在后面紧紧地跟着。这时，迎面走来了两个日本士兵，高田大声命令道：
1: 我是情报局的高田少尉，给我抓住前面的那个男人，他是间谍，是中共间谍。
3: 是。
2: 两个日本士兵闻讯，立刻朝着上河内追去。此时，上河内在前面拼命地跑着，高田和两个日本士兵在后面紧紧地追着。高田掏出手枪，对天开了一枪。
1: 站住！不站住，开枪了！
2: 上河内没有离开，仍然拼命。

0: 一辆巡逻队的摩托车开了过来，高田拦住摩托车，跳进挎斗向前追去。摩托车与上河内的距离越来越近，
1: 站住，站住！
0: 高田大叫着，举起手枪向上河内射击，上河内也掏出手枪回身还击。高田有些急了，从摩托车的挎斗里拎起一挺机关枪向上河内猛扫过去。跑在前面的上河内被密集的子弹击中，一头栽倒在地上。黑木慈的办公室里，高田正得意洋洋地向黑木慈做着汇报。黑木慈听罢严肃地问，
2: 你认为从这家伙嘴里能搞到情报吗？
3: 是的，不过他现在伤势很重，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几个小时。
2: 走，我们马上到监狱医院去同这家伙谈谈。
0: 黑木斯说完穿上大衣走出了门。监狱医院是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黑木慈和高田少尉走进地下室时，看见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表情木然地望着天花板，嗓音沙哑地喘息着。身着白长衫的监狱医生看见黑木少佐走进来，简短地说，
4: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2: 给他打一针强心剂，不要让他死了。
4: 好。
0: 医生答应着，在上河内的胳膊上扎了一针。黑木子俯身看了看伤者，上河内的眼皮此时动了一下，慢慢苏醒过来。
5: 我这是在哪儿？
0: 黑木子听了不觉一震，
2: 这家伙是支那人。
0: 伤者抖动了一下，两只手在被子里摸来摸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黑木子用汉语问受伤者，
2: 喂，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新京干什么？
0: 昏迷中的受伤者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紧闭着嘴唇，不再说什么。医生低声地对黑木斯说：“
4: 少佐先生，他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黑木斯转过身，在桌子上找了一会儿，最后打开了一个小药瓶，闻了闻，然后问医生。
2: 这是酒精？
4: 是的。
0: 黑木斯得意地笑，
2: 咱们试一

0: 我喜欢用一些土办法。
1: 医生愣了，赶紧警告他，
2: 这对他是致命的，每一滴酒精
0: 早两个小时或晚两个小时有什么区别？把这个灌到他的嘴里去。
1: 高田少尉见了，忍不住背过身去，但黑木斯少佐一把把他的头拧了过来。高田惊愕地看着黑木斯，说不出话来。黑木斯走进医生，帮着他把受伤者咬紧的牙齿掰开。垂死的人呛了一口酒精，贪婪地吸着空气，但眼睛仍然紧闭着。黑木斯对着伤者的耳朵低声道：
0: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1: 受伤者麻木的双唇抖动了几下，喃喃地回答：
3: 女孩子都喜欢这种花，到了冬天，这种花开得更好，更好看。
1: 黑木斯高兴地大叫起来：
0: 太好了，你的表现很好。
1: 听了黑木斯的话，受伤者突然睁开了眼睛，眼里现出了不安与仇恨。他挣扎着想喊什么，脑袋突然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黑木斯摇摇头对医生说：
0: 他死了。
1: 医生翻了翻死者的眼睛，叹了口气：
2: 唉，我说过这是致命的。
1: 黑木斯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0: 可是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
1: 街道上，黑木斯把车停下来，走下了车，高田也跟着下了车。黑木斯回头对高田说：
0: 你把今天的事儿忘掉，这个案子由我处理，明白吗？
4: 明白，长官。
0: 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人的？
4: 南极街77号附近。
0: 在那儿？你去那儿干什么？
1: 黑木茨奇怪地看着高田。
4: 长官，我的长辈，我的教官都教育我说，要战胜支那人，就必须了解支那人，所以我有观察支那人的习惯。今天就是我化妆观察支那人的时候，偶尔遇到了这件事情。
0: 嗯，你有这个习惯。
1: 黑木茨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0: 你回去吧，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4: 明白，长官。
1: 黑木茨没有再说什么，开车走了。望着黑木茨的背影，高田感到一阵委屈。
4: 你这个家伙也太毒了，你想弄个不用性命就能换来的奖章，哼，休想。
1: 高田说完，抬头看看街道上的指示牌，牌子上写着南头道街，他阴险地笑了一下。还是那座茶馆，高田此时正坐在茶馆里，一边品着茶，一边注视着走进来的每一个人。这时，他看见茶馆里走进来一个人，此人衣着整洁，左右看了看，然后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高田端着茶杯走了过去。
4: 上尉先生，我能坐在这里吗？
1: 小林上尉朝着高田上尉点了点头。
2: 请吧。
1: 高田上尉坐下以后，故意凑了过来说：
4: 在新京的大同街，有最好的君子兰。
1: 高田说完，期待地凝视着小林上尉的眼睛。小林上尉愣愣地看着他。
2: 君子兰？你喜欢君子兰，少尉先生？可惜呀，我对花一点也不感兴趣。 但如果说大同街……
1: 高田失望地打断盛伟的话。
4: 知道知道知道，你对那里的姑娘感兴趣。对不起，我该走了。
1: 此时在宪兵司令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正紧张地看着水野。
5: 这件事儿就你知道？
0: 是的。
5: 那个小子不会向板垣汇报？
0: 他不敢。
1: 水野想了想，叹了口气。
5: 说起来，这件事儿应该归板垣负责，我们没必要管这闲事儿。
0: 水野将军，大战在即，我们应该知道情报局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情报，这些情报的可靠程度有多高。我们要自己试一试。再说了，他们这些搞情报的，成天弄得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来一下子，给他们看一看嘛。
1: 水野又想了想，笑了。
5: 有道理，不过你一个人干，行吗？
0: 还是少一些人知道的好。有问题我会找您的。再说了，这是新京，是我们宪兵司令部的天下，谁能翻得了天？
5: 行，你去吧，要干得漂亮。
0: 是，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黑木斯说完，兴冲冲地走了出去。此刻在英英诊所，卓越一个人正在收拾诊所的东西，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卓越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6: 哦，您先请坐，我马上就来。
1: 来的人没有坐下，却笑着说：
7: 看来是发财了。
1: 卓越抬头望去，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1: 现在时刻15点整。
1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

0: 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二十多年，他曾站上巅峰，也曾登高跌重，如今踏过极地惊天，他依旧坦荡荡站于舞台之上，歌声愈发高亢清亮。海豚湾恋人中的一天边到最后真的成了亚洲天后，如预言般，戏外的张韶涵也成了亚洲天后。但她的人生并没有就此停留在顶峰，续写传奇。二十年间，张韶涵的人生如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病痛折磨，与至亲决裂，好友背叛，公司雪藏，各种冷暖唯有自知。她将其中的不甘与委屈悉数吞咽，释然过去，浴火重生。就如同 Journey 当中唱的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

2004年是华语乐坛的高光之年，周杰伦的《七里香》，梁静茹的《宁夏》，S.H.E 的《波斯猫》，林俊杰的《江南》，数不尽的神曲如井喷般涌现。谁也没想到，一个22岁的女孩会冲出重围。张韶涵首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发行，向所有人宣告新的天后即将诞生。没有一个21岁的女生是这样唱歌的，小小的身体却发出巨大的能量。那时的张韶涵长发飘飘，大眼睛忽闪忽闪，分明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歌声却极具穿透力。一连推出的《预言》《遗失的美好》《欢乐崇拜》《欧若拉》等多首单曲大火，仅仅一年，张韶涵就凭借专辑《欧若拉》闯进了金曲奖。和她的名字写在同一张入围名单上的是孙燕姿、梁静茹、周杰伦、王力宏，还有她的偶像张惠妹。

欧若拉的歌词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倒背如流，初次看到这首歌的 MV， 幽静又空旷的古堡，处处充斥着玄幻而神秘的色彩，张韶涵小小的身躯却在这空旷中散发着无穷大的力量，她声音强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只会让你感到震惊。那时候还因为张韶涵的短发造型，很多人都跟风去剪了波波头。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张韶涵起初是五音不全的，而当时台湾开始流行唱 KTV， 他就每个礼拜去唱个两三次，慢慢的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另外对张韶涵的影响很深的就是，身为合唱团成员的妈妈经常边弹钢琴边唱歌给他听，这让他对歌手这个身份有了一种憧憬。后来

由于父亲的生意失败，并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身为家中长女的张韶涵15岁就出去打工，洗车刷盘子，酒吧驻唱都做过。但是父母一直支持她学唱歌，甚至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鼎力相助。这段母慈女孝的日子虽然艰辛，或许是张韶涵一辈子里最开心的时光。与此同时，张韶涵也参加了许多比赛，拿了不少的奖品。在那个手机彩铃风靡的年代，遗失的美好成为我们身边最常听到的铃声之一。张韶涵也凭借这张专辑获得华语榜中榜的港台地区最受欢迎新晋歌手奖。后来的几年间，张韶涵连续推出了潘朵拉、梦里花、 ENG5.0 三张个人专辑，不痛、香水百合等歌曲成了当年最火的旋律，而隐形的翅膀直到现在依旧是 KTV 的热门曲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最令人称道的还是张韶涵的第三张专辑《潘多拉》，这张专辑就好似潘多拉的魔盒，各种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收录其中。每次吃巧乐兹就会想到《喜欢你没道理》，还有他的代表作《隐形的翅膀》。现在提起张韶涵的名字，脱口而出的也是这首歌。这首歌真的给予了我们很多人希望和力量，每次遇到挫折，张韶涵的歌声响起，就像是治愈的天使来到身边，也给我们安上了隐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到《隐形的翅膀》推出，张韶涵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隐形的翅膀》火到什么程度？这首歌不仅传唱在大街小巷，还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北大校长将这首歌搬到了北大毕业晚会，高考出题组破天荒地将它写进了作文题目，央视也邀请他唱响春晚舞台。另一边，张韶涵主演的偶像剧拍一部火一部，好评不断。张韶涵出演的第一部偶像剧 MVP 情人就破了当年的偶像剧收视纪录，海豚湾恋人创下当时的收视冠军，公主小妹更是连续13周获得收视冠军，被湖南卫视引进后又创下了湖南卫视年度最高收视。收视火爆，演技实力也不容小觑。拍第一部偶像剧的时候，无知的近乎可笑的她，此后两度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一时间，张韶涵火遍两岸三地，如果不出意外，她将会坐稳亚洲天后的宝座。但现实不是偶像剧，没有永远的 happy ending。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光听前奏就能够立马猜出歌名的歌。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音乐道路一帆风顺，演艺生涯如火如荼，张韶涵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2007年母亲出轨的新闻被爆出，更尴尬的是母亲的出轨对象是张韶涵的同门师弟张浩哲。面对媒体的追问，他还替母亲挽尊，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所有都是因为我是张韶涵，让妈妈很难有正常的社交活动。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人生的高塔悄悄出现了裂纹。第二年，张韶涵被查出心脏病，只能终止活动赴加拿大治疗。他的收入全部由母亲掌管，手里只有每月的生活费。当他向母亲索要医疗费时，没想到母亲却说没钱。直到后来张韶涵回到台北，才彻底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有人拿着厚厚的一叠证明告诉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你的名下，而在你母亲的名下。他当场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这意味着他努力近10年的积蓄全部归零了。后知后觉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背叛，罪魁祸首竟然还是他最爱的人。与母亲的这场闹剧让大量的舆论向张韶涵席卷而来，更让他遭受了道德绑架。狗仔记者的围追堵截让他曾经2个月都无法踏出家门。面对这样的压力，张韶涵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第五季》，但销量显然受到了风波的影响，一瞬间张韶涵的事业跌入低谷。

还没等张韶涵从震惊中缓过来，又一记重锤砸向她。张韶涵的母亲开始向媒体抹黑，先是控诉她弃养不孝，后来又爆出了一张她生病期间憔悴的照片，诬陷她吸毒酗酒。此事一出，张韶涵多年间积攒的好风评全盘崩塌，事业一落千丈，几十个通告被紧急叫停，广告商陆续停止与她的合作。公司让她向公众道歉，但她坚决不低头，因为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时候，你都不应该低头。随后她召开记者会，举着尿检单自证清白，现场话筒将他团团包围，刺眼的闪光灯在他脸上晃来晃去，他将眼睛闭上，克制住想哭的心情，却依然昂着头，绝不说一个错字。他说，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对于这样的指控，我真的非常失望。上天仿佛在他得意时积攒了一堆苦难，全等此刻一股脑地冲出来，像泥石流一样将他裹挟着卷入深渊。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引路的风筝》中。黑暗中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背叛他时，张韶涵萌生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恨，而是反省。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可是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我回顾了一切，我觉得我没做错。一路走来，于家人他确实问心无愧。小时候他跟随家人搬到加拿大，父亲生意失败又患了心脏病，家中入不敷出。年幼的张韶涵作为长女接过了养家的重担，挣来的钱他全都乖乖交给母亲。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出道成为艺人，那时他还幻想着等他赚够钱要买个大房子和家人一起幸福的生活，只是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会被他最爱的人亲手摧毁，而音乐成了支撑他走下去的力量。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那首曾带给很多人力量的隐形的翅膀也带他飞过了绝望。他看着当初唱这首歌的自己，自信满满，充满热情，他不想就此被击溃。他说，我要我的人生过得精彩。因此他拾起了最初的音乐梦想，慢慢振作起来。2012年，沉寂三年后，张韶涵推出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其中收录的《淋雨一直走》大火。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6: 开心杂货铺啊。
1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19: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0: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19: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0: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19: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0: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19: 铁柱媳妇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0: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
19: 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0: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19: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0: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19: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0: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19: 为什么呀？
0: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19: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0: 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心疼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他，经常给他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19: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0: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20: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0: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19: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19: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7、8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0: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19: 办公室两位女生吵起来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无可忍，
0: 太不像话了，到底什么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
19: 两位美女一听又开始争先恐后，各执一词，吵成一团。
0: 够了，都停，这样吧，胖子先讲。
19: 顿时整个世界安静了。公 公司组织去国外旅游，让大家都要去人力资源部登记一下资料。
0: 大头填完表格，交给收资料的妹子。妹子看了一下表，有点惊奇地说：
19: 哇，原来你属老鼠的呀。
0: 本着对鼠的尊重，大头对妹子说：我建议啊，你把老字给去掉。
19: 妹子愣住了，不过见大头非常严肃的样子，就点了点头说：好的。
0: 后来大头逢人便哭诉：
1: 全公司都出去旅游了，就老子一个人留守。
0: 铁柱媳妇儿一直为自己的体重担心，总想减肥，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一天，闺蜜给她发来一个健身视频：
20: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0: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一个多月，结果胖了十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20: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0: 闺蜜不信，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20: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片头，你没救了。
19: 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0: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19: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0: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8: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七姐。装修大师节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啊。这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呢，会在每期的节目里为朋友们讲解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公益知识。在这儿呢，我们也将解疑答惑，来解答朋友们有关于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充分维护消费者在装饰装修行为当中出现的消费问题。如果在这儿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2124523415已经为您开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9: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8: 我们直播过程中，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想解答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记住，您要第一时间告诉导播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办法啊，还有您遇到的一个整个消费的一个情况，您的诉求。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或者是来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或者是维权专家团的专家，来帮助您解决问题，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账号，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适老化改造的这样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房子使用的时间啊年限啊到达一定的审美疲劳期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想把这个房子做一定的 整改。那么在二手房改造或者是局部的旧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诉求，就是家里的老人年龄渐渐大了，那么就需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很有前瞻性的啊，在这个装修或者新房装修或者二手房翻修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诉求。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公司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大惑。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首先我们请主讲嘉宾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1: 嗯，大家好，我是那个山水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丽硕，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来，然后解答大家的一些疑惑。
8: 嗯，那就是我们的山水的首席设计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你啊。那今天我们就要聊这个话题啊，如今这个社会老龄化的程度，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在增加的，就是变深的。居家养老已经成为当下最主流最普遍的一种养老方式啊。其实老年人生活时间最长，情感羁绊最深的空间呢，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安全隐患最多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啊。过去呢，你想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更多的是想的是怎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和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要追求高颜值啊，就是常说的艺术生活美啊，追求风格和氛围感，却忽略了我们家中父母亲长辈的身体机能在不断的退化，他的行动呢也开始变慢，视力下降，平衡能力在渐渐的减弱，这就是生理变化。那很多人呢误以为适老化改造呢只是给失能老人、高龄老人准备的专属设计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还非常年轻的这个中年人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他说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家里的老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
11: 是这样的，就是当下哈，就是老年人的话，包括我们在正常装修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特别像二手房翻新啊这一类的，就会提到，既然二手房我重新装修了，一个我是要考虑到我一些的一个房子的一个实用性，包括房子一个是居住时间太长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改造，就特别像水电啊这一块啊，考虑到安全，水电我是要正常的局部动啊还是全部动啊，因为我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步到位的话，我们肯定是水电全部是从头到尾重新翻新，给它整体给它做一遍，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确保了一个居住生活中的一些安全，电路安全这一块，然后再包括在老龄化的一些元素这一块，包括我们用的话，老龄化它可能会考虑一些元素，就是家里装修就是不能像以前装修一样，就是没有只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些用途，一些漂亮一些美观呢。老龄化的话，我们其实要加入老龄化的一些元素，包括可能我那个地面呢，我要考虑到地面整体没有什么障碍，就是在老年人就是行走过程中啊，没有什么磕磕碰碰啊这一块，包括可能有一些可能老年人可能身体状况可能坐轮椅这一块，他可能行动不是方便，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体空间的一个开阔性，是这个样子的。
8: 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到了他这个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呢，我们的想的呢要深远一些啊，就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宁愿更考虑多一些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未出生的这个孩子，他想的很多，但对老人的呢他就感触不是很深啊。但是随着现在呢我们这个话题不断的这个被拉出来讨论，更多的人关注，所以很多人呢慢慢关注到了这一点啊，就刚刚您说的可能我在装修的时候我留的这个空间

0: 可移动的动线距离啊，这个宽度呢要足够的宽。它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老人啊，万一要是坐轮椅了啊，对吧？那出行呢是比较方便，而且你要知道坐轮椅的老人上卫生间，那你这卫生间的这个门的设计，
1: 对，
0: 哎，就要跟我们普通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一般这个普通的这个轮椅它是进不去的啊，就哎，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适老化改造它改造了哪些内容给我们。
1: 首先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地面，就全屋地面它不应该有一个高低差。第二个就是材质方面，材质方面我们像卧室啊、过道啊这些，我们可以铺设一些防滑的，就是固定在地砖上走，就是防止它卷边。包括卫生间它也要考虑到防滑，包括卫生间我们洗澡的，正常年轻人可能会洗澡考虑一个高低差，水可能不会尽量不会往外漫出来啊。但是老年人的话，他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防滑，他也不能有一个高低差，就是走路起来不是特别方便，会磕磕碰碰这一块。包括我们在卫生间的就是马桶的这一块，因为也是经常用的嘛，它会考虑到一个旁边的一个扶手。我们扶手的话，我们正常会考虑到一个横扶手加上一个竖扶手，可能包括有一些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人，他可能腰部不是太吃劲，我们可能要考虑到一个平着的扶手，给他一个就是可以趴在上面，对，给他一个力、哎、借一个力量，等于是这样的。
0: 说到这个扶手，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在装修马桶旁边还要加一个，就是前面的扶手加一个踩凳，就是踩踏的那个踏板。它为什么呢啊？这个踏板可以收起可以放下来，就是因为老人把脚正常的能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它可以这个括约肌更好的用力。
1: 对对，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对于老人的这个排便功能呢是有帮助的啊。
1: 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门，包括卫生间的一个门这一块，就是考虑到我们可能一般都是从里面打开门，但是因为老年人的话可能就是不小心啊出现什么情况啊、我们要考虑到从外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门锁给它打开，起到一个应急开启的一个模式这一块。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如果要是说一旦是外面打不开里面的、就是非常的着急的，
1: 对，
0: 一旦出了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难、
1: 就是可能会把老年人给反锁在里面、比较危险嘛。
0: 哎，对，好，
1: 包括咱们卫生间这一块哈，也要考虑到就是字体的，就是可能包括开关上，包括卫生间的那些模式，要字体我们一定要用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蓝色啊或红色，尽量字体用大一点这一块，能就是因为老年人他的视力说实话情况也没有那么的好这一块。
0: 哎，是的，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啊。就是水温设置也是需要妥当的，对吗？
1: 对对对，是的，就是避免它的一个烫伤嘛这一块。
0: 好，这个都是适老化改造当中咱们必须得考虑的。还有一些老人需要在淋浴下面增加这个淋浴凳，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我需要坐一下啊。当然淋浴凳的设计和安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宽度跟角度啊，它也至少是要平衡的，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个投诉啊，就因为安装的时候下斜了15度，导致老人从那个
1: 滑下来
0: 啊，这个骨折，
1: 对，
0: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1: 就是卧室，就是起居室睡觉啊，包括起身，包括收纳的一些就是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就是床的高度这一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般床面距地面正常是话45公分到50左右，就是老年人下床的时候就是脚能刚刚落在地面，起来他没有那么费劲，就是也是考虑到一个人体工程学这一块。
0: 哎，是的，的的确确啊，如果是说太矮了，我们老人这个坐下来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还有就是你太高了，他脚不沾地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对，
0: 这个
1: 是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就是正常的话也不能太低，像类似于就是有的是过低低于那种榻榻米啊，包括也不要那种特别高的箱体床，包括床边就是下来以后咱们要有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至少要在60公分以上这一块。因为正常有的卧室的话可能它空间比较小，我可能床旁边就是衣柜，就是这块可能空间有点受限制。那么如果咱们卧室特别小的话，可能就是旁边的柜子可以考虑到取消掉，可以放到其他的地方，主要要考虑到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还是要增大一点的这一块。
0: 哎，的确有啊，就万一有那如果要是有轮椅的话它是可以移动的，对吧？
1: 对。

0: 高度也不能超于一米二，基本上要在一米二以下这一块。顶层柜体尽量就是可能咱们以空闲或者就是也不能是空闲吧，就放一些不常用的一些东西，换季的这些东西，老人就不用登高啊，就拿着凳子啊，这一块也比较安比较不安全这一块。
1: 这个是也要多加考虑的，因为现在橱柜里边有一种设计，一按电钮它我就可以下来了，
0: 对
1: 吧，我可以收起来。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种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呢，觉得还是非常合适老人
0: 的，
1: 对吧？
0: 对，
1: 老人很方便，按一个电钮我就下来，就像咱们这个自动晾衣架，我觉得非常方便，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是的。
1: 哎，我们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跟我们的设计师来好好的沟通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好，刚刚我们就是说了这个适老化改造里边，我们不可避免，而且也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影响的这些内容啊，说了卫浴，说了我们的床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灯光。
0: 灯光的话，这一块就是亮度的话要加倍。就是会比正常人的亮度可能要多的调到1.8倍，差不多这样子。因为老年人的他的一个晶体眼睛的晶体状态，他就是已经是老化的这一块，所以要正常一个是灯光要翻倍，包括像我们在生活包括房屋的过程中，就是过道啊、走廊啊、玄关楼包括楼梯这些必须要加感应的一些地脚灯啊，包括起夜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开主灯这块也能感应得到。就是光柔光它也要考虑到光线柔和一点，然后要不刺眼，又不能说我看不清地面这一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一块。
1: 的确啊。
2: 南国探高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嗯，就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它的这个公共区域。
1: 嗯，
0: 这个我们要给它怎么配置这个灯光？
1: 公共区域正常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考虑到厨房，厨房的话正常咱们的一个操作，正常的话光线如果是用到灯光的话，可能要考虑到4000K 这样的一个中性光，也光不能太白，太白的话它可能会有冷白，会有点刺眼这一块。它基本上是看清食材就可以了这一块。嗯，就是如果太白的话也会视觉疲劳，
0: 就是流明不能太大哈。
1: 对对，是的是的。嗯
0: 啊，接下来再来看开关，这是我们常用的。
1: 对对，就是所有的墙面开关咱们尽量就是给它用到一个大面板，一个翘板，正常的话不能像现在就一点点小的，包括像以前那种老房子那种小的开关，它可能是看不清楚，可能该开关话没有那么的一个方便这一块。尽量给它变用大一点的这一块，包括字体也要给它尽量的一个放大这一块。包括过道床头咱们就尽量用双控，包括进门啊、床边这一块都能手能碰得到的地方，一进到卧室里，它就是手能碰得到的地方，都给它装上，比较方便一点。尽量不要摸黑，摸黑的话，它就比较一个不是特别安全这一块。
0: 如果我们是想这个智能化，其实智能化很多老年人也会跟琪姐聊这个话题，不是不好，是非常的时尚，也非常的好，对吧？
1: 对，
0: 你一键。开关窗帘，
1: 对
0: 对吧，一键开灯，一键关灯，等等等等，或者是做饭啊，整个是全屋智能化的，是非常好。但是记住，即便是智能化，同时也要可以我们手动开关，
1: 对，
0: 对吧，我们
1: 是的，
0: 做到这样一点，万一老人哪一天但我不会用了，对吧，包括手机有点问题，那我可以随时用这种最我们常见的这种开关方式啊，手动的这种开关方式来去进行。所以说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还是需要我们设计师去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
1: 细节上面比较多。
0: 哎，对，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年龄很难感受到比我们年龄大的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深切的一些体会啊。
1: 对，
0: 就我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老人走路的时候，他基本上蹭着地面走过去的啊，我们不能理解啊，问他为什么不抬一抬脚啊，就是或者是经常会弓背。你看我以前我爸年轻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说你们为什么要弓着腰啊，说你为什么不直起来了。其实真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可能说自己直起来也很困难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就是
1: 的。
0: 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啊，多和这个老人多沟通沟通。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1: 就是一个切换一个角色。
0: 哎，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年轻人去，对吧，很少有年龄大的这个家长会去。所以说要多跟这个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沟通，最好是全家都去，对吧？
1: 对对
0: 啊，看看全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因为孩子的他的诉求，其实他每一年是在长大的，他慢慢慢慢就接近于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一个诉求了。但老人不一样，他这个诉求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在增加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厨房啊。厨房是很多老年人常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的在这个适老化改造当中它是怎么动的。
1: 厨房其实它就是考虑到一个台面的一个高度这一块，常用的洗菜啊，包括切菜的地方，可能我们会相应的给它稍微抬高一点嘛，就是尽量减少老年人的一个弯腰，就是弯腰时间长，正常年轻人他老弯腰他也是感觉不舒服的，就是老年人的话尽量也是给他减少弯腰的这个一个情况。包括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可能也会考虑到做一个高低台啊，炒菜的地方尽量给他低一点，然后备菜的地方相对高一点，这样他在厨房操作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这样就可以。
0: 哎，对，说到这儿呢还要提醒这个朋友们要注意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有一位设计师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这个还没有具体去实施，只是跟家里的这个朋友们在沟通。他就在做这个洗衣机的时候啊，洗衣机

0: 放洗衣机子它就气高了40到50公分，其实它因为是滚筒的嘛，
1: 嗯嗯嗯，
0: 它加高了之后老人就不用向下弯腰放衣服，向下弯腰拿衣服非常方便。但是同时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气台它贴的是瓷砖，
1: 对
0: 吧？嗯，这个老人和家长呢都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如果要是滚筒洗衣机啊，虽然它非常的重啊，
1: 嗯嗯，
0: 但是它真的是动起来，万一要是不平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是会移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必须得充分考虑到啊，它不能动，对吧？一动。
1: 对，
0: 它其实它是你是一个高台，它会下来，那这就是非常的危险了，
1: 嗯，
0: 就是移动就是非常危险，那就是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包括后期的话，就是去给你装洗衣机的这些，他们正常，
0: 嗯，
1: 因为我的工地也会有这种情况，装洗衣机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些充分的建议，或者前期的话，
0: 嗯，
1: 就是考虑好这一方面，不能说我装上以后后期再不安全，洗衣机可能洗洗掉下来了，或者这种不安全情况也不太好。
0: 哎，这个是不合适的啊，嗯，就是因为我是看到了，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诉的，当时是这个房子装修好了还没有入住，
1: 嗯，
0: 那么消费者提出来一个问题是，我要求你是向内倾斜，
1: 嗯，
0: 啊，十几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它怎么动啊？这两边都是这样的，它这个中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台，你看我多留了这个空间给你，目的是什么？就是怕它移动，
1: 对对对，
0: 就是怕它移动出现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装的时候正好装反了，它是一个向下倾斜的，对吧？就很容易就滑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投诉的这个非常的好，那就可见我们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施工的师傅，他完全没考虑到这一点，
1: 嗯，
0: 对吧？啊，就是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除了这个台面，另外呢，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柜体，
1: 嗯嗯。
0: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厨房的设计呢，有抽屉，更多的是柜子，对吧？
1: 对对，
0: 然后打开柜子，但柜子有一个问题，里边的东西我就拿不出来，很难拿，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底下的，就脚底下的，我可能要蹲下去啊，才可以。这个有没有什么设计化？
1: 像柜体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可以考虑到全部是抽拉化，就是全部变成抽屉，就摒弃了以前固定的一个层板，或者改成抽屉啊，或者是拉篮碗篮啊，就是不用弯腰这一块往下太深的一个掏东西这一块，包括重物啊、米面油啊这些，基本上就是在放在中层这块矮抽的抽拉的一个区域，包括像顶层的一个吊柜，它就是做一个，就是可以放一个就是轻的一些东西可以拿取，方便避免就是垫脚啊太高啊，就攀爬也不是特别方便，
0: 而且现在是有升降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我建议适老化改造的时候稍微花多点钱，这样老人千万不能把凳子拖过去，非常的危险，
1: 对
0: 啊，这个不光是老人危险，孩子也危险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安全防护，这个是厨房不可缺少的。
1: 安全防护方面，它就是考虑到一个灶具，咱们灶具要装加一个熄火保护的一个装置，包括有时候忘记就是关火啦，要会自动断气，包括灶台前面前方预留就是一个挡板，就是挡油板嘛这一块，包括尖锐的橱柜边角，然后全部就是包裹边缘这块，防止碰撞啊这一块，包括咱们一个厨具选用，尽量选一个稍微轻一点的。就是不要那么重，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就是老是太拿着特别重的话，可能也比较吃力这一块。
0: 哎，是的，这个刚刚我们专家就讲的是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首席设计师讲的非常好，他就讲了这个，我觉得他非常实用，就是咱们这个尖锐的这个橱柜的边角啊，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它是一个圆弧形的，对吧？不论是老人和孩子，他其实都适合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好还是要加一个厨房报警器，燃气泄漏报警器，一旦有什么问题，对啊，还是要注意啊，这个是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燃气灶的时候，也要选那种会自动断气的，
1: 对，
0: 万一防干烧，对吧？我干烧了，这个老人经常忘了，就是
1: 年龄大了
0: 难免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动线，
1: 就是动线咱们就考虑到就正常的是过道啊、玄关啊、公共区域这些，就是日常通行尽量就是没有什么障碍。就是过道的话咱们尽量就是要留到一个足够的一个空间，正常至少要90公分以上，就是方便一些老人他是可能拄着拐杖啊这一块啊，包括他通行方便，然后家具也不要尽量不要就占用咱们过道的一个空间这一块，然后包括玄关咱们尽量留一个换鞋的一个矮凳啊，包括坐着换鞋就不用正常单着脚啊，给他那个就不是那么方便这一块。
0: 好，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接下来会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时段的节目啊，超级育儿师，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的首席的联系方式。
1: 我的手机号是151-5099-1386。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主。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琪姐，很高兴呢和朋友们相会在超级育儿师节目中。孩子的成长呢是我们家庭最关注的一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讲一讲育儿路上我们要关注的那些事，不仅是我们，还包括了我们的家庭。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调频92.7车载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里你有什么育儿的问题或者是孩子健康的问题家庭健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联系我们。第一呢，是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123来联系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之后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解决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超级育儿师节目呢，同时也提供了一老一小的消费保护行工作。那么在这儿呢，您的孩子、您的家庭啊、您的老人，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热线呢，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记住我们的81212345854531123啊。当然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同样接受朋友们的这个消费投诉。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要来说一说我们的健康生活。保持健康的身体，对我们家庭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保持健康的身体，需要注重日常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吃喝心理这方面， 都需要加以注意啊，不仅是我们年轻人，我们的宝贝，我们家里的老人也同样要注意。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吃啊，我们来看一看大人啊，首先要均衡饮食。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孩子啊，除了婴幼儿以外，首先要注重均衡的饮食。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他建议我们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确保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大豆坚果这些，避免我们的营养单一化。所以说我们的食物呢要丰富，每日的食盐呢不要超过5克啊。我们也强调了，我们可以吃一些低钠高钾盐，如果你要对味道非常看重的话，这个盐的摄入我们要注意啊。含钠食品不仅仅有盐，我们的这个调味料里边，比如说我们的鸡精啊，或者是我们蚝油，这些酱油都有钠离子啊，所以我们要加以注意。烹调油呢要注意25到30克，添加糖呢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么一定要注意隐形盐的摄入啊，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腌制食品啊，像酱油、蚝油之类的，都是隐形盐摄入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使用定量的盐勺和油壶，这个是比较方便的。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饮用足够的水是有助于保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转的。成年人每日饮水量建议呢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呢7到8杯，优选是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这里就避免饮用含糖饮料来替代。运动后呢需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这个我们要加以注意。合理的运动方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有氧运动它是基础，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哑铃啊、弹力带呀、重点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肌肉群，每组动作呢可以做8到12次，逐步增加负荷，达到我们的肌肉适度疲劳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要配合力量训练啊，推荐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这个运动，比如说跑步。持续呢不要小于10分钟，可以分段完成啊。以及柔韧性平衡训练，每天进行5到10分钟的拉伸运动啊。老年人呢建议增加太极拳、瑜伽这些平衡练习，预防跌倒风险。运动前后呢必须做好热身和放松运动。那么在这儿呢，孩子的运动也要注意啊，还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保持我们每周至少3次深度社交运动，参与社区活动或者是兴趣小组，建立至少5个可以倾诉的亲密关系。孤独感可以使抑郁症的风险增加26%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合群，要融入到我们群体生活当中。睡眠的时间呢一定要保持在12:30，也就10:30之前入睡，确保7到9个小时的优质睡眠，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啊。室内温度呢最好控制在18到22度，这个是非常的适宜的。黑暗的环境呢有利于褪黑素的分泌，所以说不要开着小夜灯睡觉。掌握腹式呼吸法啊，吸气4秒，屏气4秒，呼气6秒，渐进式肌肉放松这些减压技术，每天练习10到15分钟，有效的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我们也可以通过正念的冥想啊，每天15分钟感恩日记，每日记录3件积极的事件，这些方式重建积极认知模式，改善情绪调节功能。

好，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啊，如何摄入饮食营养。健康饮食非常的重要，饮食营养是维持我们人体健康的基础，合理的营养摄入能够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并且能够提供我们完美的生活质量。首先呢，我们还回过来说这个食物的多样化比如说我们以谷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食物的多样化呢，它是平衡膳食模式的基本原则谷物为主是平衡膳食的基础，所以说每天呢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一周呢要不停地变换我们的食物的种类，每天

摄入的谷类食物呢，一般在250到400克啊，就比较合适了。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是50到150克，薯类呢50到100克。坚持谷类为主，特别是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就有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结直肠癌这些和膳食相关的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减少体重增加的风险，改善我们血脂异常的这种作用。此外呢，不论是孩子还是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奶类、大豆是非常重要的。蔬菜水果摄入可以减低脑卒中还有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啊，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每天的蔬菜的摄入量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克左右啊，奶类以及制品的摄入量呢，大概在25克左右，大豆以及制品的摄入量呢为10克左右。奶类富含钙，每天摄入300克的奶啊，可以较好的补充我们钙质的不足。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E， 并且有大豆异黄酮、植物固醇这些多种植物化合物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吃啊，比如我们熟悉的豆腐啊，我们吃点豆芽啊、黄豆啊等等，适量的来吃优质的蛋白质。鱼、禽蛋和瘦肉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类、维生素 A、B 维生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铁、锌这些营养素是平衡膳食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体营养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必不可少。少盐少油，我们刚刚说过了，还要控糖限酒，培养清淡饮食的习惯。清淡饮食是我们这个控盐控油控糖，不是说我们不吃肉类，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每天食盐呢，记住我们刚刚说过了啊，5到6克不要多。每天烹饪油呢，一定要这个25到30克，我们知道一两呢是50克啊，半两左右。糖呢一定不要超过1两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半两以下，就是25克以下。50岁以上的人，有家族性高血压的人，超重和肥胖的人，他的血压对食盐摄入量的变化呢是非常敏感的啊。膳食中的食盐增加，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危险性呢也就大大增加了。男性和女性每天饮酒呢不能超过这个酒精是25克和15克啊，男士呢最好是半两酒啊，女士呢就更低了，15克。同时我们要珍惜食物，按需备餐，提倡分餐和不浪费，吃动平衡，保持我们的健康体重。通过合理的吃和科学的动，不仅可以保持健康体重，打造我们美好的体型，还可以增进心肺功能，改善糖脂代谢和骨健康，调节心理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肥胖、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癌症这些危胁我们人类健康的慢性病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过早死亡和延年益寿。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们说一说，有些炒菜的方式呢，需要我们去进行改变。其实我们在给宝贝做餐的时候，炒菜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您知道吗？错误的烹饪方式可能致癌、伤心脏、毁大脑，而且还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如何通过对烹饪方式的改变来解决我们厨房中的三大隐藏杀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一是炒菜是油温过高，很多人炒菜的时候呢，习惯等到油热了到冒烟然后再去放菜，觉得这样炒出来的菜呢味道好，但其实这种做法呢对人体产生很多危害。首先啊，它容易产生致癌物质，淀粉类的食物遇到高温就容易产生丙烯酰胺，属于2A 类的致癌物。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遇到高温，它容易产生杂环胺类化合物，属于强致癌物啊，可以在体内积蓄，使人体免疫功能逐渐降低，可能有。

诱发身体各部位的肿瘤。脂肪类食物遇到高温呢，也容易产生致癌物。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炒菜时油温太高，产生的油烟呢也会增加，对我们的肺部呢也会造成伤害，而且还会诱发肺癌。所以说我们的宝爸宝妈还有爷爷奶奶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高温呢也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不少人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但是我们往往只盯着精加工食品，却忽视了我们烹饪过程中也会产生的反式脂肪酸。烹饪的时候，食用油加热的温度越高，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一般情况下啊，油冒烟的时候呢，油温最多可以达到20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下呢，即使只是短时间加热，也有可能产生反式脂肪酸。此外呢，食用油反复加热也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反式脂肪酸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增加我们心脏病的风险。反式脂肪酸呢，是能够提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我们都知道有好的胆固醇也有坏的胆固醇，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我们常说的坏的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有害啊。它可以增加我们动脉硬化和血栓的风险。调查显示，每增加2%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患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5%以上啊，这是非常的大，增加1/4以上的风险。其次呢，就是对我们大脑功能不利啊，不论是对于孩子。

对于我们。反式脂肪酸可能会增加大脑动脉硬化和大脑功能衰退的风险，摄入反式脂肪酸量大的老年人更容易患这个我们说的老年痴呆这种疾病，儿童呢可能增加学习障碍的风险，同时它可以增加肥胖的风险。反式脂肪酸呢是不容易被人体消化的，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导致肥胖，反过来它对胎儿婴儿的发育也是不利的。母体呢是通过胎盘或者母乳将反式脂肪酸会输送给胎儿婴儿，可能会对胎儿和婴儿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在这里说，选对烹饪方式是可以为我们的健康加码的。烹饪食物的时候呢，最好选择什么呢？蒸、煮、拌、炖、呛或者汆、煲这种方式。如果使用炒、炸这种烹饪方式呢，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做法，减少部分危害。首先炒菜的时候啊，热锅冷油，大火快炒，不要等到油冒烟再放菜。家中呢最好配备能够测油温的金属温度计炒菜之前呢可以将食物焯水到半熟，那么可以减少高温烹饪的时间。煎炸食物可以将食物煮熟，缩短炸的时间，并且呢每次都应该使用新鲜的油，不要反复的使用这种油啊，对身体的危害很大了。三种隐藏的健康杀手所以我们常说的土法的榨油，土榨油的杂质比较多，它的保质期是不明确的，油烟大而且容易伤肺，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小包装食用油换着吃。医生建议啊，对于三高人群和老年人来说，日常用油首先要控制量，其次呢推荐有助于抗炎的亚麻籽油和有助于降低血脂的菜籽油。发霉的谷物和坚果说到这个发霉的谷物和坚果是容易产生黄曲霉素的，一毫克的黄曲霉素呢就可能诱发癌症，尤其是肝癌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所以说也被世卫组织划定为一级致癌物。如果发生花生、玉米这些谷物发霉，一定要及时扔掉。而且你知道这个黄曲霉菌，它是不是说我发现一颗我这一盆里边发现一颗有问题，我只扔掉这一颗就可以了一定要加以注意。还有在冰箱内长时间存放的食物呢，最好是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么在食用隔夜食物的时候，应该彻底加热煮透，帮助杀死其中产生的细菌和毒素。其实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给我们的家庭健康带来大不同。这些做菜的技巧朋友们熟悉了吗？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方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和我们互动。

好，接下来呢，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孩子学龄前孩子的健康体重管理啊，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发现一个问题，孩子膨胀了。2023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10%，肥胖率达到7%以上。学龄前肥胖儿童进入青春期肥胖的概率高达70%到80%。那么孩子胖起来容易，瘦下去非常的难，所以说健康管理越早做越好。判断小儿超重肥胖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容易操作的方法就是测量体重和身高。我们体质指数是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标准啊 ，BMI 等于公斤体重除以身高啊，就是米的平方数。那么2022年呢，国家也发布了7岁以下儿童生长的标准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孩子在哪个位置，数值。大于这个红色的呢，就是重度肥胖；大于橙色呢，就是肥胖；啊，小于蓝色的是消瘦；小于紫色的呢，就重度消瘦了，都不正常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说我一月龄的孩子，他是11.8，那么就是极度消瘦了啊。12.9呢，就是消瘦。正常呢，他的一个中位数呢是在15.1，超重呢是17.7，啊，肥胖呢是19.2。我们再来看啊，如果要是说这个男童，我们再大一点，来看看他6岁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 BMI 呢是12.2，那就是消瘦了。13.1呢就是瘦，正常的一个它的中段的一个指标呢15.4，BMI 的指数呢达到了19.1，哎，这个就超重了哈。我们这个肥胖呢就是达到22.1，你们可以要及时的帮孩子们呢来做一下检测。在这里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的是啊，以上的方法呢其实只是初步的评断，临床的诊断呢其实需要到专业的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实验室、内分泌、代谢这些检查啊，不要随便给孩子们扣上肥胖的帽子。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什么东西导致孩子们的肥胖。隐形的糖、果汁、乳酸菌饮料中糖分啊，它等于12块方糖一瓶。能量炸弹啊，比如说蛋糕、炸鸡块，这些加餐超正餐的热量。每天电子屏幕前大于1小时，肥胖风险增加50%。还有晚于21点睡的孩子的 BMI 的指数平均要高0.48，所以说早睡非常的重要。儿童科学减重的方法哈，0到3岁是关键期，首先要控制奶量，1岁后每天奶量呢要小于500毫升，辅食避坑，不添加糖盐，限制果泥的量，还有一个大运动的发展，每天爬行走路大于3小时。3到7岁呢是黄金期啊，餐盘法则，每餐1/2蔬菜，加上1/4蛋白质，加上1/4主食啊，饮食红绿灯。绿灯食物不限量，黄灯食物呢要适量，红灯食物呢需要协商啊。其实刚刚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内容当中已经讲清楚了哪些是要避坑的食物，还有趣味运动啊，要让孩子呢每日坚持60分钟的运动，比如说动物爬行赛啊等等。儿童减重呢最重要的一定要注意，第一呢禁止节食，确保每日呢它有1200到1400大卡的热量，同时要避免孩子的剧烈运动啊，选择跳绳、游泳这种中低强度的运动比较合适，拒绝体重秤的焦虑，关注我们这个体脂率变化其实更重要。科学管理体重啊，这个首先要每天吃5种不同颜色的蔬果，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每天1次的家庭运动游戏。研究表明啊，父母干预的儿童减重成功率呢是3倍，最好的教育就是给孩子做出健康的榜样。在这里呢，我们的儿童营养专家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孩子的体重超过标准，或者是出现呼吸暂停、关节疼痛这些肥胖并发症，请立即就医。好，今天我们的超级育儿室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节目之后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如果您也想谈谈您的育儿的一些经验和健康饮食的一些做法，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互动。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

0: 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

0: 对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经历的多了，就会明白，没什么非你不可，也没什么不可失去。愿意留下来的，就好好相处。想要远走的，就挥手告别。好好做事，努力挣钱，学会负该有的责任，也学会摒弃不必要的负担。人生苦短，不想计较太多，与其在纷繁中度日如年，不如留给自己方寸的宁静。

一个成大事的人不能处处计较别人，消耗自己的时间去和人家争论，不但有损自己的性情，并且会失去自制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不妨对人谦让一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任何一场马拉松比赛的终点都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体验，一路上跑着的人一直在接受挑战，他们需要正视痛苦并战胜它，从而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解脱。严峻的考验过后，愉悦感油然而生。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饱尝沧桑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生就这么一次，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再因为任性而不肯低头，不再因为固执而轻言分手，最后坚信一次，一直走就可以到白头，在来往的流年里就那样相守。

习性和自我经常让我们无法突破心灵牢笼，往往是自己把自我局限，然后把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善意和机缘拒之门外。当我们的内心住进了一个不成熟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走错了路要记得回头，爱错了人要懂得放手，陪你走过困苦的人要记住，与你经历风雨的人要珍惜。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历史

0: 者，悬赏一亿法币。
1: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2: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3: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4: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5: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15集。
11: 当初啊，老寨主看准这里是豹子梁柳叶豹的领地，因免受外界兵戎火并之乱，才得以壮大。但是占山为王的弟兄也遭受了豹子的极大侵扰，先后死去五人，伤者无算。兰芝自幼惯看豹子伤人，人吃豹子肉，13岁时也曾养过一只小豹子，2年后又放生，待其继任后决心永绝豹患。几年下来，打死大小豹子9只，经过近1年的观察，似乎就只剩下这只柳叶豹豹王还在孤独求败。豹子都是昼伏夜出，这只豹王的生活规律已被兰芝儿摸得一清二楚。黄昏时伏在窝口看落日，早饿得饥肠辘辘。九宗山因为孤立大平原，野物豹子的食物本来就不多，可由于豹子粮豹子持续减丁，虽然豹子家族的领地一再被挤压，但一只豹子的食物还是很充盈的。只是由于已经被伏击几次了，这只豹子异常谨慎，不到天黑是不会出窝觅食的。黄昏过后，他蹲在窝口的一处巨石后张望侦查，夜幕拉开，觉得无虞时便跳下树林山涧，捉一2只山鼠或野兔、小鹿等充饥，以此开胃，并在涧溪中饮水、洗澡、舒展筋骨。午夜后爬上山腰的杜梨树，守株待猎，直到反复捕食几次果腹后，便大摇大摆登上九宗山峰顶，久久俯视着残破的昭陵六郡，而后寂寞地返回豹子梁，绕行几周，不断回头张望着、犹豫着，回窝去了。其实兰芝儿院子里的鸡正在叫头遍，听到手下关于这只形单影只的柳叶豹的行动规律的报告后，兰芝儿心里备受煎熬，犹豫着该不该围猎这只豹子。今早他突然

0: 突然想到这只豹子孤单的可怜，决定连夜杀掉它，以便早日让它的寂寞得以终结。早晨早早安排下去，下午四点就有人蹲守在豹子窝周围，他从容地吃了晚饭，这才挑选得力人手去围猎豹王。惨淡的月光下，他看到孤单的豹王恰似迟迟未嫁的美人般孤寂落寞，这更坚定了他一击而中的决心。当豹王巡视完自己的领地，寂寞地回到豹子梁准备回窝之时，跳过山梁的月光正好射在他斑斓的胸毛上，蓝芝儿院子里的鸡也准时地叫着头遍。豹王并不惊慌，最后回头张望，准备从容迈进藏身之所。此时四只火铳、两只汉阳造和蓝芝儿的手枪同时准备好了扣扳机，却不料突然身后传来惊破山野的叫喊：
1: 豹，你百人出现了！
0: 一声山吼惊得豹王倏地跳进窝，中枪手和参战人员手中的家伙都一松，大伙心里也松弛下来，可心中的怨气却飞速升腾。蓝芝儿起身，大家等着他严惩吼叫者，也许是内心里就没真想杀死豹王，也许是听到百姓王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反正啊，他出乎意料地尖着嗓子喊了一声：
2: 下山放了豹王，去见百姓王。
0: 秦都咸阳初夏的夜异常寂静，警察局院子里两棵枣树的枝头上落着吃枭，正在哦吼哦吼地发着哀鸣。204房间内，黄子红翻个身昏睡着，突然他看见满头银发的老母亲惊慌地跑向千佛塔，塔下泥百人脖梗上缠着白纱布，望着塔下长高的冰草道：
3: 羊盼清明牛盼夏，老驴盼的四月八。
0: 老母上前问：
4: 俺他干大随女子和你结下了甚冤仇？
0: 黄子红大惊，从噩梦中醒来，本就心绪不宁，这个梦啊，让他的心魔放大而且发酵，让他不堪重负，耳畔不断传来的猫头鹰哀嚎加重了他的不祥之感。他忙披衣握枪在手，出门去找齐天翼。备受煎熬的齐天翼也没睡时，已经整整五天没见到甘大泥百人了，一连几天相伴左右的妻子也令他揪心般难挨。他不仅不能和他恢复夫妻关系，而且两人关系日渐紧张，甚至可能成为仇人，因为他正在穷凶极恶地围猎他的恩师甘大证婚人泥百人，这可真算的千古奇事一宗。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黄子红的深夜造访让齐天翼既意外又欣慰。你不正想着人家吗？人家惦记你也正常啊。黄子红似乎料到齐天翼在等他，但他的目的

0: 不是谈情说爱，他开门见山地问，
1: 忘记问了，丹大给我的无座青铜佛怎么会到了焦少成的儿子那里？
2: 我也奇怪呢。
0: 齐天一边拿起暖水瓶给他倒水一边说，似乎并不多想。他接过水杯放在桌子上道，
1: 谢谢。哎，那给你的青铜佛座还在不？
2: 谢谢你还记得这些。
1: 是我先丢了东西，中日战争连半只青铜佛都难以幸免啊。
3: 可恶的日本鬼子。
0: 齐天翼咬牙切齿，一拳锤在桌子上，水杯被弹起，在桌面上神奇地跳了几下，落地摔碎了。两人换个位置，却都没有处理脚下玻璃碎片的打算。
2: 没事，亮会儿，我来收拾。
1: 覆水难收了。
2: 事在人为，破镜还重圆呢。
1: 能重圆吗？那几年你不是经常卖派，说你能把秤锤捏扁，鸡毛撩圆，背锅子瞪展，牛龙嘴尿满吗？可我就是一次也没有见过你卖派的那些特异本事，要不今晚你就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让我见识见识把地上的杯子复原。
2: 哎，那都是当年瓜娃子说的话。婚礼当天你失踪，落下佛像甘大收起了，他惜之如命啊，惜之如命啊。常说见物如见人，见物如见人。
0: 黄子红黯然流下泪来，不住吸溜着鼻涕。齐天翼继续说，
2: 甘大写字时用他压纸力一压就是七年，你可能没注意到，你回来那天还在桌上压着。
1: 别说了天一，咱们的事情我都记着，全部都记着，可我有错吗？等忙过这阵子咱们就搬一起吧。
0: 黄子红激动地上前，急切地投入齐天翼怀抱。齐天翼被黄子红忙过这阵子的话听得胆战心惊。
2: 忙完这阵子不就是完成追杀甘大任务后吗？这可如何是好？我必须制止他，但无疑不能明着来。胡志坚在明处制止杀死甘大，我不能再站在明处，却得手法多样才可能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何况胡志坚与自己性质完全不同。
0: 这么想着，齐天翼自然回归话题。
2: 子红，那么许是甘大被枪决时慌乱中丢失了青铜佛，
1: 可为什么没有一枪毙命呢？
0: 黄子红一下子推开齐天翼，将他推倒在床上，直推了个仰面朝天。他像厉鬼一般面目狰狞，披头散发，铁青着脸，咬牙切齿咆哮道，
1: 赵剑锋，那个该死的赵剑锋。
0: 齐天翼看得胆战心惊，常说最毒妇人心，没想到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得以彻底验证。他没说伤他的话，只说，
2: 我们还是说说青铜佛吧，得想办法弄回来。
0: 黄子红望着齐天翼点了点头，有点魂不守舍。鸡叫二遍时，蓝智儿带大队人马疾驰过烟雨楼，朝西急进。这单儿焦老财也来到烟雨楼，因孙子的弥月大喜而耽误了松腰事宜的他进门就问山丹丹在不在，不料回话却是山丹丹去西京陪特殊客人了。他勃然大怒，缠着老鸨问，
4: 什么重要客人？有警察厅长的老爹我重要？有祝主席的兄弟我重要吗？
0: 没办法，老鸨吐出了实情，说是警察厅长焦少成亲自过问，开了大价钱把人弄走的。焦老财一听急火攻心呢，当下背过气儿去，休息俩小时才好了心，不过鼻子下人中血出，留下了两个清晰的黑红血印儿。此时已鸡叫三遍，天麻麻亮，蓝智儿的队伍配着极不整齐的器械 浩浩荡荡赶到西寨村，挑水浇柴的农夫，赶集经过的路人已经零星地出现在村道上。他命令大队人马伏在一处羊圈门前的场地上待命，自己驾着鹰大摇大摆地走向王李家。借着手电光，他看到吴子山正靠在王家门外桑树的树枝上打盹儿。报信人先兰芝儿到达，将他弄醒。吴子山一见兰芝儿来到，喜笑颜开：“
2: 芝儿，真是你啊！我不是在做梦吗？”“
5: 你这次最好别做梦。”“倪伯伯真在你二姨家？”
0: 兰芝儿少女特有的温香直冲的吴子山头脑发晕。见兰芝儿如此亲近可人，吴子山恨不得一口亲着她，把她亲在口里吃了，就立即得意忘形道：“
2: 什么叫你二姨家？是咱二姨家。”
0: 话音未落，一记清脆的耳光已经响起。吴子山全当是打在别人脸上般很是受用的叫道：“
2: 好一记热切的掌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
5: 话比事多，抓紧修筑工事，带上我的人。
2: 怎么，这是准备攻进去啊，还是防止什么坏人攻入？
5: 猪脑子还挺好使。对，得确保倪伯伯始终在我们手上，在我们掌握之中。
0: 吴子山听的心里如同春风扫过鸡毛般快活，威严地对刚刚给他报信的警察道：“
2: 快去把芝儿妹子的山寨兵给我传来。”
0: 整整一早上，王李家烧门外，吴子山一边吆喝着兰芝儿的人干活，一边与兰芝儿打情骂俏，一边东张西望等待着黄子红的消息。王李家拐窑里，倪百人听到外面动静，无可奈何里带着遗憾地对王李说：“
6: 老弟呀，我这次恐怕要栽了，可答应你亲戚玩的没还没说成呢。”“
2: 呀，就这狗日丧良心的带着那女山大王围咱们里吗？”“
6: 果真？哎，这我就放心了，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我就不信好好的玩们两天不见就变成狼心狗肺了，这不符合常理吗？是不是老弟？”“
2: 原来你老哥这么想，可年轻人三丈高两丈低，这世事咱摸不透吗？”“
6: 哎，摸不透咱就多摸摸嘛，怕啥？怕群众这还能弄成事儿啊？您莫看这家子就是照了怕群众的祸嘞。”“
2: 呀，表兄，你这话我不是很懂，肯定说得对着嘞，但那也得看在什么时候，我是怕年轻人拿不住点儿，惊扰了你老哥。”“
6: 哎，我这都是小事儿，现在我考虑更多的是那边来的韩夏春、梁来福如何脱身，人家可是冒着危险来救咱的呀，咱不能对不住朋友啊。”
0: 说着企图起身走出拐窑，王李忙上前按住倪百人，没有让他起来，他坚决不同意倪百人冒这么大的险。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便枯坐着抽闷烟，半天都不说话。当此之时，韩夏春和梁来福已经溜达到墙缝边多时，早观察清楚了外面的情况。桑树下，兰芝儿坐在一只桐木马鞍上，吴子山正拿着早餐给兰芝儿递去。门前已经筑起十米长、一米高的防御土坷，半米深的战壕。吴子山殷勤般表功：“
2: 芝儿，赶紧吃，等你吃完，咱这公事也就差不多了。”
0: 兰芝儿半天没接饭，急得肩头的鹰摆头晃尾巴，他却道：“
5: 猪脑子呀你，什么叫差不多了？公事不能没半边吧，这还有后边呢。”“
2: 哎，瞧我这猪脑子，哎，瞧我这猪脑子。大家听着，不要高兴得太早，还有屋后沟畔也要修筑呢。”
0: 看到这些，两人急忙回屋找倪百人、王李商量对策。事不宜迟，在大家的目送下，梁来福偷偷溜出后门， 钻进无边的麦地，消失在茫茫烧林里，离开了西寨村。梁来福溜走后，王李家正常起床，洒扫庭除，生火做饭。院子里一时锅碗瓢盆响起，风箱的啪嗒啪嗒声响起，半翼猪羊惨烈的尖叫。王李和韩夏春正抓紧时间扇了一只小羊，敲了几头猪娃，他俩不时往院外扔出一个个冒着热气的猪睾丸和羊小肠去。这些血乎乎腥臊热乎的东西惹得野狗疯跑，苍蝇成堆。吴子山、蓝芝儿不觉皱着眉，捂起了嘴鼻，不断朝远处挪着马鞍子。黄子红一大早叫上胡志坚、齐天意来到杜陵镇，在镇上安顿吃饭。他刚美美地喝了半口咸阳老酸奶，正回味老酸奶的悠长香甜时，吴子山派来的送信人闯入小饭馆，他明白所以后陡然变色，不由怒斥道：
1: 为什么牙长一段路你送了五六个小时？
4: 我半夜到杜陵镇，可半天敲不开门，敲开后人说你早回咸阳来，我就去咸阳局里，局里人说你们刚出发去杜陵镇了，我就又跑回这里。哎呦，腿都跑肿了，我大舅都出来了。不信几位瞧瞧。
0: 他说着抬了抬腿，腿果然肿得老高，鞋也裂帮了，大拇指像机灵的孩子，醒目地探出头来。大家都觉得眼前的苦主冤枉。黄子红说：
1: 既这么说，那我问你，你去咸阳，我们从咸阳来，怎么没有在路上碰到？警车又不是一只蚂蚁，这么显眼你怎么不挡？
4: 这
0: 报信儿的似有难言之隐。黄子红杏目圆睁，将筷子啪的一声拍在饭桌上，
1: 说作何解释？
4: 我跑肚子，在庄稼地里拉了几次，其中一次听到汽车声，等我完事儿，只看到汤土乱冒，车已经远去了呀。
1: 滚，恶心。
4: 我这又得去趟厕所了。
2: 老乡，去完厕所赶紧去诊所看看吧。
0: 齐天义忍不住喊了一嗓子，胡志坚也喊：
7: 去完诊所还得回到这里，带我们去西寨村。
8: 去西寨村没有汽车路，得一二一。
0: 早饭后，韩夏春强忍着脚伤，刚才的善教活计又让他的脚伤加重，疼痛难忍，大摇大摆地推着自行车从王李家出来，铃铛声声小旗猎猎，叫卖声悠扬嘹亮。
7: 善将谁善，吃啥补啥，补啥吃啥，不贴本儿。善将谁善，修脸大的女子娃，走远些。
0: 吴子山早听得咧着大黄牙笑个不停，兰芝儿将羞红的脸扭转过去，一时弯腰俏笑不已。鹰隼飞到了墙头上四下张望，吴子山忙提醒道：
2: 小心些，脚下有牛屎。
0: 为时已晚，兰芝儿山寨版的战靴早已沾上了西塘的牛屎。兰芝儿一撒气儿，蹲在了道旁的马莲墩上，将靴子抖落在道旁。吴子山忙扑过去，牛屎溅了他一脸，他惊喜快活地喊：
2: 啊，芝儿的靴靴，可惜可惜。
0: 捡起靴子就去清理，这光景韩夏春早消失在西边的紫花苜蓿地尽头。他刚下苜蓿地捡棱，黄子红等就带领大队人马围夷开道。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1: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2: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8: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6: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16集，
12: 蓝芝儿金角片站起，大声威严的命令，
1: 弟兄们收拾家伙，
12: 一语逼退黄子红。黄子红走上前解下皮带，神情高渺，貌似悠然地转了一圈，查看完蓝芝儿队伍的装备和周围地形后，极其轻蔑而挑衅地盯住蓝芝儿和吴子山。吴子山心虚，眼睛放空，尽量回避着黄子红的目光，手里的靴子不觉掉在地上。黄子红想，要接近目标，眼前的障碍必须铲除，而且他有把握一鼓作气拿下，于是下达了出击命令。枪声大作，双方混战在一起。王里听到枪声，急忙和老婆一起将泥板人转移向地道，可惜啊，地道多年未用，蜘蛛网枯枝烂叶满布，爬了半天也爬不出去，仨人卡在半道上，一时出不去又退不回来，折腾有时，加之紧张，泥板人呼吸困难起来，情势危机。中午在一棵大核桃树下，梁来福终于等到了骑车前来的韩夏春，两人热烈拥抱， 庆幸任务完成的顺利。可当他们歇息片刻，准备起身离开时，突然核桃树上射下几枪，一梭子子弹洞穿了梁来福左胸。韩夏春躲在树干后，转着圈朝树上拼命还击，纠缠多时，树上终于掉下俩人，已气息奄奄。树上已别无他人，危机暂时解除，但情势似乎更加急迫，此地不可久留。韩夏春艰难地将不省人事的梁来福弄上车子，小跑着推到一个偏僻的烂塌窑洞里。这时他的脚面已全是脓血，小腿浮肿如船，跟灌了铅一样，一丝一毫也挪不动了。最终没奈何的连车带人倒在窑洞的汤土里。他顺势靠近梁来福，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极度的悲伤一时让他有瞬间的眩晕感。他真想就此睡去，可躯体里有一个声音在叫喊，提醒他坚持，再坚持。他机械地极力挣扎着，挣扎着不使自己昏死过去。这边倪百仁等人在地道里待了许久，等自己平静下来时，竟再也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动静了。大家疑心刚才一紧张是不是耳朵出了问题，但转念一想，不可能三个人的耳朵都有毛病，王李就派老婆出去看看究竟。一会儿老婆回来说，
5: 害怕死了，人马更多嘞，确定定的，好似啥事也没发生一样。
12: 原来经过交火，拦这儿的人伤了几个，但他们依靠攻势让警察伤得更多，竟占不着便宜。黄子红看得着急，却拉不下面子停火。胡志坚道，
8: 子红，快不要再蛮干了，说个比喻不一定合适，这就跟那啥一样，硬上必定伤人呀。
13: 滚，满嘴喷粪，给我上，两名包抄。
12: 兰芝儿躲在王李家门楼内喊，
11: 老娘们儿就知道你喜欢霸王硬上弓，弟兄们别慌，瞄准拿稳再打，一枪解决一个。
12: 齐天义忙制止黄子红，
2: 黄总指挥，警察是党国培养的公职人员，可不能做无谓牺牲啊。
12: 黄子红最清楚不过，他实在太自信，也是小瞧了那山大

0: 一开始打伤一些土匪，后来土匪就躲在战壕里，子弹拐不了弯，奈何不了他们。于是他借坡下驴，喝令停止枪攻。现在警察扎在外围，土匪们蹲在内层，形成了拱卫王李家的两圈阵势。伤口疼痛难忍的倪百仁听到外面的斗争后，沉默地回到窑洞，索性躺在炕上听天由命了。傍晚时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胡志坚口干舌燥，饥饿难挨，突然记起似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可就是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便问齐天意。齐天意耳语道：“
1: 陈家傲。”
0: 一句话提醒胡志坚，可惜陈家傲远在西京城内，他鞭长莫及，只能打电话给省党部交涉陈家傲的事。于是他抱歉道：“
2: 啊，王总指挥，我有事儿得立马返回县城，你这里要冷静冷静再冷静，遇事多听听天意仁兄的意见。天意兄台虽不是个什么好丈夫，企图长久地保持处子之身，但是
0: 齐天意见他如此无厘头，忙将他猛力推远，走远了才小声对他说：“
3: 哎，你真不怕我老婆冲动一枪毙了你？”
0: 韩夏春折腾了好多地方，终于勉强掩埋了梁来福的尸体，又躲过了随时可能到来的灭顶之灾。敌人死亡两名人员，正在疯狗般地寻找凶手。晚上他安全回到康家店景泰家，立时昏倒过去，景泰忙请大夫来救治。一小时后他苏醒过来，向景泰讲述了见到倪百仁的情况，两人商量如何把人接出来。此时边区派到礼泉大陆乡联系工作的周云也在康家店。韩夏春召开会议，向大伙布置了营救任务，由景泰抽调手下可靠乡丁严子俊和周云各佩戴一支短枪，准备一副担架，先将倪百仁接到康家店景泰家中养伤，再伺机送出边区。为保密，接送工作虽分段进行，既不让送的人知道送到什么地方，也不让接的人知道从什么地方来。是夜，焦老财灰头土脸地回到家时，已是晚上11点钟。他怒气冲冲，不顾老婆阻拦，气急败坏地直接去敲儿子房间的门。房室中的焦少成突受惊吓，仓皇从妻子身上跌滚下来。当焦少成从妻子身上跌下来那一刹那，站在媳妇儿门外的焦老财和屋内床上瘫软在媳妇儿身边的焦少成都顿时沉默起来。老头猛然间觉得自己做事儿过了头，是啊，事情再怎么着急也不能深更半夜敲儿媳妇儿房门吧。更糟糕的是，听里边声音似乎儿子真被吓着了。更要命的是，焦老财确确实实知道房事受惊，十有八九是要落下后遗症的。

0: 姜老才对此最有经验。年轻时啊，他风流成性，常借着打牌夜不归宿，有时候就去相好的跟前鬼混。一个冬天，他正和新丧丈夫的陈寡妇到了高兴时，就听到门外陈寡妇老公公敲门，说是牛缰绳在媳妇屋子的门角落里，现在要拿。焦老才吓得没处躲，准备爬进炕洞。冬天炕洞里有火，他想自己这回肯定会烧个半死。可陈寡妇机灵，惊着身子下地，用烧火棍将缰绳推出猫眼窗，推到了门外。老公公学磨了一会儿，不得不离开。哎呀，事后当年才22岁的焦老财，半年内都弄不成事儿，害得小辣椒守活寡。小辣椒找了许多大夫，又耐心疏导，才治好了男人的阳痿。想到这儿，焦老财早后悔死了。焦老财老婆见状，忙搭腔：“
1: 程程没啥事儿，是你先生酒喝多了。”
0: 焦少成穿上衣服打开门，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时玉娥在里面惊叫：“
1: 把门闭上。”
0: 焦少成一听媳妇被偷看，失去理智地问：“
2: 我大酒喝多了，找玉娥弄啥的？”
0: 焦老才被问得呛住，沉默片刻，突然理直气壮地反问：“
2: 你妈着个腿儿，我问你，山丹丹咋回事？”
0: 焦少成母亲小辣椒大哭起来：“
3: 哎呦，羞死仙人了，我前辈子亏了啥人了，是在这父子俩，羞死仙人了。”“
2: 你给我别瞎咧咧，你当厅长的人就这样当厅长了？我看你是将子官，死用公器，古日的真正是欺负到你老子头上了。”
0: 焦少成一时糊涂，沉默一会儿才逐渐明白了原委，哀叹着直拍自己脑袋。这时程玉娥一边穿衣服扣纽扣一边走出来，她拿着枕巾抽打焦少成，边打边说：“
1: 你个糊涂蛋，你可真是没人找了，找大相好的嘞。”
0: 小辣椒威严地站在媳妇儿和儿子中间，正好阻止了焦少成扇向程玉娥的耳光：“
1: 你胡说啥？我娃堂堂正正全省第一大厅厅长，走得端，行得稳，行稳致远，有你说的啥话嘞？”
0: 程玉娥啊的哭叫一声，跑回屋子。焦少成头一昂，也悲愤地离家而去，走时撂下一句话：“
2: 我这就去放了山丹丹。”
0: 痛苦万状的焦少成在半夜的古城游荡游荡，直到凌晨才回到办公室。

0: 在这四五个小时内，他患了强迫症似的反复痛苦地思考一个问题：人伦道德和人性之恶。从小到大，他听过甚至见过一些嫂子小叔子、姐夫小姨子、公公儿媳妇的丑事儿。当人们义愤填膺、津津有味、冷嘲热讽那些行为不端者时，他都会默默离去，因为他有一个在这方面表现出格、让自己抬不起头的先人。成人之后，他从婚恋的角度考虑，觉得这是人性之恶的表现，似乎道德约束和人性诱惑永远在暗中搏杀，难分胜负。母亲至今还是个老美人，小妈还小她焦少成一岁，风姿绰约，走到街上要防止别人侵扰。可父亲还是喜欢那个十七八的山丹丹。再平心而论，自己看上程玉娥，程玉娥年轻迷人，眼睛摄人心魂是一方面，似乎当时从胡志坚那里横刀夺爱，显示自己的男人魅力是更重要的一方面。现在程玉娥才不到二十，要比黄子红小四岁多，可自己呢，愣是被黄子红身上的性感味道弄得心惊荡漾，这是为什么呀？他从职业和男人的角度判断，黄子红肯定经历过不少男人，相对于程玉娥，他既不清纯又不年轻，而他到底迷恋他什么呢？而且不光他迷恋，胡志坚还有很多小伙，如赵建峰者也迷恋他，这又是为什么？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干警察这么多年，大多数凶杀和婚姻案件都因人性之恶造成，他再清楚不过了。当他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燃起一支烟，面对袅袅升起的烟雾和静谧的城市时，他反而释然了。什么叫人生百态？这就是活到老，世事经不了。这是父亲常说的话，他此刻理解了父亲，他觉得他此刻对自己也放松了要求。难得糊涂，做官如此，活人更需如此。这就是焦氏父子荒唐的处世之道。喝完一杯茶，焦少成打电话给警卫，将陈家傲和山丹丹从被窝里赶起，遣散了山丹丹，并于早饭后立即亲自提审陈家傲。陈家傲似乎还没从春梦里醒来，就见识了焦少成凶神恶煞的阵势。焦少成单刀直入地问：
1: 陈主任，山丹丹可好于老嫂子？
0: 陈家傲没料到他会如此直白，笑得合不拢嘴。
2: 这焦厅长取笑。
1: 严肃点，陈主任，我问你，这么好的东西你凭什么享受？
2: 谢谢老弟抬举。我说
0: 陈家傲刚说出发报的部分实情，中统就来人交涉，说要将陈家傲交由中统内部发落。焦少成让一处处长方鸿斌交涉，可对方执意不让步，于是他走出审讯室，傲慢地问来人：
1: 你是胡志坚派来的？
3: 我是他的下属。
1: 陈家傲正在配合我们调查，是工作需要，吴主任是知道的。
3: 可他昨晚打电话让我们今儿早一上班就过来领人。
1: 那不成，配合工作还没有完成，
3: 人必须带走，这么小个任务我得完成喽。
0: 一旁站立的方鸿斌早按捺不住，抽出手枪指向来人，吼道：
4: 我看你怎么完成。
0: 对方也是有备而来， 早拔枪出手，对准了一处处长方鸿斌，立即从外面强行闯进两个中统特务，两伙人差点大打出手。焦少成却冷静下来，摇头晃脑道：
1: 好啊，好得很，这里没有女子吧，都是带枪的，今儿个是好汉的走到外面，到草场上美美干一场。
0: 说着朝方鸿斌抛个眼色，
2: 难得有机会，我们先去操场上一会儿打靶，谁赢人是谁的。
0: 危机消除，大伙儿都出去了，剩下焦少成独自生着闷气。昨夜黄子红、兰芝儿两拨人是在王李家门外露宿的，此时一大早从咸阳警局赶回来的胡志坚为黄子红带来了丰盛的早餐。黄子红偏头看了看，没做声。这时齐天意走过来道：
4: 老板，油条、包子、胡辣汤、鸡蛋灌饼、煎饼果子、牛肉米粉、灌汤包子、鸭血粉汤、豆浆、小米粥、油炸饼、锅贴、手抓饼、油茶、肉夹馍、八宝粥都不要，给我来碗牛肉泡馍。
5: 哟，看把你能的，焦大还爱上了林妹妹。
4: 哎，我告诉你，别拿焦厅长开玩笑。
5: 大柱，就这油条最适合你，兄弟，你是根炸到了火候的老油条。
0: 大家笑起来。胡志坚将豆浆油条放在地上，朝齐天意努努嘴儿。黄子红嘲弄地看着这一切，却见胡志坚已经走到他跟前，他就吩咐警察道：
6: 吃不吃先接住，这是礼貌问题。
0: 几个警察忙将胡志坚手里的饭接过来侍立着。胡志坚兴奋道：
5: 呀，还得是我们黄总指挥最有素质，也是最有气质，气质迷人，迷死人还不负责任。他有两个突出的优点，还有一个深深的缺陷，这深深的缺陷就是从不和吹毛求疵的人过不去，嘿嘿。
0: 他一边嬉皮笑脸地瞎扯着荤话，一边从行李箱里拿出一条草绿色毯子铺在黄子红旁边的阴凉处。黄子红看的似有些感动，昨晚整整一夜齐天意只是精神上支持他，并没有付出什么实际行动。他这两天腰困极易疲倦，齐天意好像一点也没发觉。于是黄子红故意说快板似的道：
7: 老板，牛肉泡馍、包子。
8: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杨一是那种最普通的县城青年，高中辍学之后，他跟着父母去了城里的工地，也许会就这样打上十几年工，攒钱在老家盖房，娶妻生子，然后回到工地继续打工，像他的父亲那样。但虚拟货币出现了，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变数。杨一跟着网上的人炒比特币，玩的是合约，可以用杠杆买币，并通过预测货币的涨跌来获得收益。对于没有足够本金的杨一来说，这是一种门槛更低的玩法，但风险和机会同等大。在互联网上搜索合约，总会弹出玩合约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狂热地渴望在这场财富游戏中淘金，比如杨一。对于暴富的憧憬像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币圈。在过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运气赶上时代的任何一班财富快车，如今他沉迷这场以小博大的游戏，以为自己终于能握住撬动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跳杆，尽管那其实是一把收割他的镰刀。本期节目里，我们来讲述县城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点进虚拟货币的线上交易所，杨毅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预言。打开虚拟货币这个盒子之后，他的生活陷入一种麻木的循环，炒币、欠下网贷、去工地还债。但在当时，杨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区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跃着，人们在这晒单、交流炒币心得，或是开课传授经验。杨毅像刚踏入冒险游戏的勇者，在社区里接收新手教程。那是2019年2月，比特币的估值还是3500美元，等到6月他进入时，最高点已经涨破10000美元。那枚看不见实体的货币在短短4个月内身价翻了3番。手握比特币的囤币党在这一波春风中资产升值，部分合约玩家通过对涨跌走势的正确判断，也实现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们在社区里晒出自己令人艳羡的资产截图，在评论里相互恭维和请教。杨毅看着那些截图里数得让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觉得财富离人这样近。杨毅暗自欣喜，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更容易赚钱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让他有

杨一在高二的寒假辍学，去了父亲所在的工地。他家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并不少见。他还在初中时，很多同级生就已辍学，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荡，或者离开小镇到县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远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业。建筑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时需要面对的危险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亲从2-3米高的架子上坠落，膝盖粉碎性骨折，躺了2周。由于没买保险，最后工头只拿出了20000块医药费，把这件事草草了结了。这是杨一对工地生活产生了抵触。接触到 B 圈后，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区里的那些玩家一样，一夜之间拥有数倍资产，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那个满是灰尘和噪音的世界，也终于有能力卸掉生活压在父母身上的担子。

他尝试第一次投入，拿百来块试水，玩的是合约。合约交易对应的是现货交易，如果拥有足够多的本金，可以直接买下货币，静静等待升值，这是较为保险的玩法。但对杨一来说，靠囤币获利太慢了，也需要资金。像他这种手里没钱的年轻人，直接被挡在这种玩法的门外。而合约类似股票市场中的期货，通过预测货币的价格涨跌来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杠杆，它可以将投入的本金翻倍，进而使收益翻倍。本金一万搭配100倍的杠杆买比特币涨价，当比特币的价格上涨1%，本金则实现100%的翻倍，直接获利10000。但如果买错方向，亏损同样是100%的。比特币价格只要下跌1%，10000本金直接无影无踪。像这样损失掉全部本金，被称为爆仓。在币圈，许多人曾因市场无归，但也有人靠着操作和胆量，在高倍杠杆的加持下飞升，一夜暴富，成为传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工地打工人杨一具体是怎样炒币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讲述。

在那些合约市场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杨一迷上炒币的开端。白天他跟着师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开手机，跟着活跃的老手学看涨跌的曲线，判断货币之后的趋势。晚上他洗漱后仍不休息，在交易所里进行合约交易，先把现金换成稳定币，填入杠杆倍数，再判断涨跌买入还是卖出。每一个选择都关系着这一笔钱的结局，翻倍还是爆仓。结局往往都是爆仓。在此之前，平台会提前预警，如果不及时追加保证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这次保证金，也难保取现下次的变数，最后常常与本金一并折损。失去最初的几百元后，杨一不甘心，觉得是自己技术不够好，他操作更谨慎，但欲望在加大，投入的钱从几百加码到一千，杠杆倍数的单位从十升到百，银行卡里的钱变少了，交易软件里的数字出现增加，又再次归零。他几乎被合约交易推着走，每晚人就像悬在空中走钢索，一颗心随曲线的晃动而上上下下。资产的实时涨跌让他无法安心合眼睡觉，躺不了几分钟又会起身拿手机。炒币不到一个月，他输光了打工两年攒下的四万多存款，又欠下六万网贷，才终于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场的钱。说到最后，杨一没有实感，唯一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机会，那个把钱赚回来的可能。杨一

终于理解某些合约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钱几乎每次都没能撑过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机睡着了，第二天醒来，钱已无影无踪，只有信箱里留下您已爆仓的短信提示。他很少赚钱，即使赚了也总在等待它继续上涨，最后等来一场曲线变向，钱连本带利地爆掉。现在杨一明白了，合约是属于底层炒币者的赌局，有钱人能拿出丰厚的闲钱投入，用小杠杆在里面慢慢玩，而他们只能开着危险的倍数，拿存款生活费，甚至靠借贷来搏一个财富自由的可能。这片大陆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力场。在币圈的各种社群里，杨一见到许多被撕裂在生活与欲望之间的人，有人在里面求助，问亏损后何去何从，有人写下长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这步，也有些留下三言两语后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黎明。

假如拥有钱，稳定的工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杨一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再碰币圈，但他一无所有。炒币就像童话书里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划亮它。这个在币圈搏击的年轻人，在父母眼里一直是个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话少，做事稳妥。唯一没听从大人的那次，是他坚持要去县城读高中。在他们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学，多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坚持到高考，或许也能考个三本。可刚读半年，他就想要辍学，与成绩无关，只是单纯觉得读书无用。他把想法发在百度知道，被一个网友劝住，又多读了一年，读到高二还是辍学了。身边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学，最后也没什么不一样。在小县城，生活的轨迹仿佛一出生就可以预见。最直接的参照是自己的父亲，初中毕业，父母就去了温州的工地，他则独自前往县城中学，开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挣七八万，为了赚钱糊口，背井离乡去周边的大城市务工，在当地是极其常见的选择。许多县城里的孩子更早地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但杨一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稳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辙。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开始寻找回到县城的机会。先是回去征兵体检，但他查出了肘关节超声，被刷了下来。接着又在县城歌厅里找了份工作，但每个月只有2000的工资。最后他只好又回到工地。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样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边。想要回县城组建家庭，月薪2000显然难以负担。稳定的收入满意的工作，不会像这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开放。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工地炒币青年杨一的故事。

匮乏绝望加上一无所有的决绝，滋生了极大的欲望。尽管连续折损本金和贷款，杨一始终无法停止对暴富的幻想。2021年的夏天，杨一第二次炒币，亏损20000多，这使他产生了畏惧之心，就感觉怎么玩都是输。他删除了所有的币圈好友和交易软件，决心不再炒币。当时他没想到，自己退圈后不久，传说便诞生了。在币圈，梁希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总和三个数字绑在一起，519、1000、1000。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虚拟货币暴跌事件。资料显示，当天爆仓总额达到 62.8 亿美元，约合404亿人民币。这天在无数人弃仓逃生的同时，梁希拿着1000元本金，用高倍杠杆滚仓到1000万人民币，当时他17岁。所有人都没想过，抓住这波历史性大跌的会是一个孩子。初始资金1000元，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开局门槛。手持千元入场，成为千万富翁，梁希实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可能。尽管现在梁希身上的千万收益已变为负债，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几个交易软件的创始人接连给梁希送出梦想基金，奖励他越挫越勇的精神。就在一个又一个刺激中，杨一的决心不断松动。

去年他来到上海，跟着朋友跑外卖，也是为了钱。他听说一个月能挣20000，这是他离开县城后去过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外卖员像蜜蜂一样跑来跑去。他2月来跑得不够快，没赚多少钱。4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间里10个人，从早到晚的在美团抢菜。骑手们提前解封后，他和朋友住在桥洞，全程送菜。5月他把业务跑熟了，很少再超时。6月他攒下了些钱。欲望也许就是这时找上来的，去那边就见识到更富有的生活。杨一停顿了下，感觉差距太大了。上海让他对更好的生活产生了向往，跑外卖和干工地都磨损身体，不是长久之计。环顾身边的途径，只剩下炒币，一个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杆。6月下旬，杨一第三次开启自己的炒币之路，第一天投入了5000，没成，手头还剩有跑外卖攒下的20000，是他全部的积蓄。为了钱，他在封控期间四处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骑手朋友们在公园或桥洞过夜。为了更多的钱，杨一咬咬牙把他们扔进去，挥霍的速度超过他自己的预料。2天过去，他亏得只剩下饭钱。他很伤心，本打算到此为止，又觉得要搞就搞大的，于是伤心转为一种决绝。恰逢手机里的一个网贷软件突然额度暴涨，他先是借了50000，后面又借了30000。事情发展到这里已很难停下，他继续下载别的网贷软件，最终借了13万多。7月1日，杨一花光了这笔钱。上午10点半，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废字，宣告这场博弈的结束。期间他有想过停下，最后还是被自己说服，觉得已没有退路可走。他总害怕收手后的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大波动，收手便会后悔，不如把翻盘的希望压在下次开单里。直至搏击到最后，连手头用来吃饭的700块钱他也会投进去。本来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才会想要去搏。他说，我越没有那个机会，就越狂热地想给自己创造机会。当炒币成为一场财富游戏，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希望通过它发达。他们不知道闪电网络是什么，不懂得比特币的分叉，又如 ICO 是哪3个单词的缩写。这些未能理解区块链本质的普通投资者们狂涌进市场，成为炒币擂台上最原始的搏击者，同时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币升值的被收割者。爆仓多次后，杨一现在也承认，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入场就是等着被割的韭菜。我们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还是想在狮子里面抢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抢不到肉，汤也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去年他欠贷13万，催收的电话打到了家里，父母这才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已经走上另外的轨道。对于这个小镇家庭来说，13万负债并不轻松。母亲第一次为他哭了，杨依依心里难受，他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为他凑够了那笔钱，解除了债务。但杨依依不想一直待在工地上，他辍学出来已有6、7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占据他近5年的青春。工地太危险了，他边说边叹气。年前他在一对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钟工头的哥哥还在和他聊天，但下一分钟塔吊上的木板滑落后掉到对方头上，人没了。高的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运货车，工地上的钢筋与坑洞，都让他想逃离这里。在日记里，杨一这样写道：工地是我这辈子的归宿了吗？不会的，等我把伤治好了，我还会再出来的。哪怕遍体鳞伤了，我也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他24岁，准备在工地上干到过年。至于明年的打算，杨一掰着手指头给自己数出：工地、进厂、跑外卖。但这三个都不是我想要的。2022年年初，他交了500学费，进入一个自考专科的学习群。老师把网课视频发下来，让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学习，完成后在群里打卡。杨一坚持了半个月，跑外卖10点才下班，他就学到12点，常常因为太累而睡倒在老师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他后面还是放弃了，觉得自己不是拥有自由时间的那类人。那门没有学完的思政课，已经不记得是马原还是毛概。对于他来说，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学生时代。读高中时，朋友借了他一本8丈大的小书，是关于比尔盖茨的。杨一放在枕头下面，每晚读10页。高二辍学去工地前夕，室友们朝他开玩笑，说你也要去做比尔盖茨。他当时以为，未来就像商业书里写的一样，处处充满机会。出来后发现，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处处都是艰难，维持活着的状态已经是很多人的全部。在上海跑外卖时，有个比杨一大10岁的骑手大哥，听说他玩币圈，跑来找他谈心。大哥年轻时炒股亏了40万，如今还在还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玩的，他对杨一说，我们只知道怎么把钱扔进去。但杨一不是一个会就此甘心的人，当被问起还会不会再炒币时，他犹豫了会儿，略微无奈地说，如果有机会，应该肯定还是会去玩。他现在的桌面上还留着币圈软件的专属分类，里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资讯软件，共有10个，心里那点小小的希望始终无法放弃。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县城工地青年杨一炒币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

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很虚力私怨乌杀。这是这一集要讲的一个新的案子。那我们说了，在上一集留了个小尾巴没说完，就是之前那个案子它带来的一些思考以及影响。

也就是上一个李老人的那个案件。这个案件当中，岳景贤等人呢深知法不责众，动辄呢以民众来要挟官府，自以为得计，只要稍不如意就蛊惑民众跟官府对抗。在朱元璋放手发动民众的时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府的胡作非为，但也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当国家走向稳定的时候呢，你这种任意破坏法治，动辄呢以众抗法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常制度所能够允许的。董知县呢为了掌握确实的证据微服私访，如果说不是有锦衣卫的保护，很难说能查到什么证据。即使说你找出证据来了，你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你也很难把这个岳景贤等人呢给他们治罪。而锦衣卫掌握了确实证据，协助这董知县办理这事儿，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直接呢把岳景贤等人押往济南府。一个呢是避免当地民众围攻县衙要人，二一个把这矛盾上报，进而呢使自己呢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没有锦衣卫直接奏报皇帝，你董知县你也没有机会把岳景贤等人的这个为恶之事直达天听。宣德帝呢清醒地认识到，李老人制度虽然是法古而构建的制度，但是缺乏监督啊，这使有些人呢权力膨胀，不但对抗官府，而且鱼肉百姓，有必要进行限制。但是呢也有些矫枉过正，此后呢李老人呢不再起到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成为地方官任意调遣指挥的一群人，官势呢逐渐强大，而民众呢却失去了申诉的渠道。关键不在于扶持地方官府还是扶持李老人，关键是在于你能够公平的对待，使官跟民之间呢形成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官民相得的制度才会稳步发展。好了，接下来说这个新的案件，叫很虚吏私怨诬杀。话说这宣德皇帝他曾经就一个虚吏的犯罪案件做出批示。这虚吏啊，最底层最基层的一个办事人员，那堂堂的一国之君，在传统民主治吏不治民的精神之下，皇帝只要管好官员，不多过问民间事务。如今呢宣德帝亲自过问一个虚吏的案件，显然呢这就跟明代的吏弊有关。顾炎武说啊，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虚吏，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虚吏而已。在顾炎武看来，明代是虚吏把持大权，百官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关于明代虚吏为奸的议论也很多，连朱元璋都认为说这些虚吏啊，酷害良民，奸剿百端，虽行不治。由此可见，吏弊是明王朝难以克服的问题。所谓的虚吏实际上是两种人，一个呢是在衙门呢承担文案工作的书吏，二一个呢是在衙门跑腿办事的差役，都是最基层的办事人员。那个时候称为三班六房，三班是灶班、壮班、快班，主管职堂啊，维护地方治安以及抓一些盗贼。六房呢是吏、户、礼、兵、刑、公房，跟这个中央六部是对口的。这些人呢是职官的数十倍，甚至呢是数百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因为主管具体事务，所以上欺官府，下压百姓，直接影响了吏治民生，也难怪说皇帝他要关注这种案件。那在宣德六年，在嘉兴府崇德县有一个人叫金景长，他呢在本县充当刑房书吏，那时候呢实行回避制度，本地人呢不能当本地官，必须呢离家乡500里以外的地方到那儿当官。所以说呢县太爷是外乡人，而且呢是有任期限制。书吏呢人家不用实行这种回避制度，他们都本地人。所以说呢以常换的客乡之官而管辖常在的土著之力，
这个就本身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人家是本地人，你是外来者。要是说被书吏们盘踞了州县，州县官被他们欺蒙也是经常的事儿。这些书吏当中有心计者诡计无穷啊，图利益者无所不为，胆大者心黑手辣，小心者谎话连篇。州县官呢，对他们是威不可制，术不可隔，既不能不用他们吧，又不能驾驭得了他们，所以说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这个金书吏，他可以说是坑蒙拐骗偷，五坏俱全。这就是一个上欺官府下压百姓的人，是本县呢举足轻重的人物。金书吏他依靠坑蒙敲诈了乡民不少银钱，买房子购地，有几十间房屋可以收房租，有几百亩良田可以收田租，依靠拐骗娶了一妻三妾，妻是大户人家女儿，妾有贫家之女，也有青楼娼妓。依靠偷呢，他偷到了官府的空白印信，要用手他就填写上，这样呢就使他这坑蒙拐骗呢有了官府的后台。俗话讲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人结成朋友可以互相扶持，坏人他们扎堆聚在一起，那叫相帮为恶。金书吏他身边不用想啊，聚着一大帮的狐朋狗友啊。在衙门能管事儿的书吏是他的难兄，县太爷的心腹门子是他的难弟，护房的书吏是他的朋友，礼房的书吏是他的小舅子，兵房的书吏是他的堂叔，公房的书吏是他姨父，直堂书吏是他姐夫，衙门造吏马步捕快也有一半都是他结义兄弟。所以说县太爷一举一动，县里大小事情他没有不知道的，所以说他可以啊就在县里呼风唤雨，横行霸道，乡绅生员财主们无不为他马首是瞻，平民百姓畏他如虎，商户小贩惧他如狼，见到他那是小心谨慎，拿出和气，费些本钱啊，扶些低小，还有门口赞扬，只求他不要加害自己。就这么一个魔头，偏偏呢有一个叫周祥一的老财干惹他。论权势，周祥一的哥哥在京城当工部侍郎，弟弟在山东当知府。论钱财呢，县里当铺啊、货站呢、酒楼啊有好几家，乡下水田旱田也有几百亩，有钱有势，胆气豪。那你说这周老财他哪里能看得上县里一个小吏啊，所以呢他就不买这金书吏的账，平时呢对他冷眼相待，时不时呢还挖苦几句。金书吏呢虽然不敢公然跟这周老财作对，但是对他也是恨之入骨，一直就想找机会要收拾他一下。金书吏呢有一个结拜兄弟，是本县的造吏，名叫石谦，好赌好嫖。这石造吏啊有这样毛病啊，仅仅靠这个行账上赚几个黑心钱，那能够的开销吗？肯定是不够啊。要是嫖妓的话，没有钱，妓女不搭理他，劳保逐客，倒子横门，那是嫖不成的。唯独赌博，赌博这事儿你不管大小赊账啊都可以容你，直到你败家亡身，不但没有人怜悯，而且世人呢都给你白眼儿。在赌博的人群里也是百恶汇聚，藏污纳垢，一旦说你进入赌场，贤者得不到礼遇，富者不会为人担保，智者会被看作愚蠢，俭者则被人鄙视，偶尔赢钱花天酒地，不知道明天可能就倾家荡产，经常输钱节衣缩食，却总想着翻本，总是说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这还算是普通赌徒。如果说为了得财你千方百计的算计跟祸害他人，那必是恶人无疑。周全中计入赌局。在上一集咱说了，这个金书吏跟那石造吏两个人就准备对这个周老财下手了，那他们要从哪儿下手呢？接下来说说这个事儿。这石造吏呢遇到了周老财的儿子周全，就知道人家有钱呢，所以呢就千方百计的把他给引诱到赌场，
先给他尝点甜头，让他

赢点钱，然后呢带他去妓院，让他花天酒地的做一回王公。三番五次，周全以为在赌场取财啊轻松，多简单呢，赌钱探囊取物。想不到之后好运不在了，屡赌屡输，不但把以前赢的全输了，就连自己名下的家产也输得一干二净，还借了高利贷。因此呢，朋友反目，亲戚躲避，债主盈门，急得周全呢像热锅上蚂蚁一样自顾不暇。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说找他爹周老财，或许呢还能还这赌债，但是一顿抽打是难免的，弄不好还会被逐出家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全呢找到这金书吏，让他帮忙，说跟债主讲讲情，通融一下，你有面子。周全万万没有想到金书吏非常爽快，不但要债主们不许上门逼讨，还借给他300两银子。哎呦，周全呐，千恩万谢。但是却不知道金书吏是惦记上了周老财的财产。300两银子不少啊，300两银子可以干嘛？在当时可以买上几百亩良田，那你就是个土财主了。但是在赌徒身上，你这就难说了。赌博来钱容易，输钱更容易啊。没几天，周全连身上衣服都输干净了。没办法，又找这金书吏来通融，却不想金书吏突然翻脸了，压着他到周老财家，把这借据给出示了，要周老财还钱。周老财人家有钱有势，根本看不上金书吏，现在儿子赌博，那他也不能容。一看这金书吏带儿子找上门来了，就答应说暂缓几天，然后让人呢把这金书吏送出门外，接着呢自己在家把儿子给捆起来了，逼出了实情，然后就到县衙来告状，说这金书吏跟石造吏开设赌场，诱子赌博，恳请县太爷将逆子周全以及金书吏等治罪。

0: 县太爷呢知道啊，周老财什么人啊，朝里有人呢，家里有财啊，得罪不了啊，只好按律办理。大明律规定，凡赌博钱物者接账80，贪场钱物入关，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于是呢，县太爷把这周全拟为账80，折账30板，把这个赌坊给查抄了，所有赌资以及房产没收了。金树立做事是很小心的，赌坊虽然是他开的，但是没放在自己名头之下，所以说没有受到责账。而石造立参与赌博被打了30板，就这样周老财还是不依不饶呢，非要这县太爷交还儿子所输的田产。本来按照律条规定，赌博财物要入关的，不应该归还给参与赌博的人，但是周老财已经教训儿子，并且让儿子受到关刑，可以网开一面，再加上人周老财有势力啊，也不好得罪他，所以县太爷呢把周全所输的这些财产还给周老财，责令其监管儿子。这边没得到周老财田产，反而被周老财告了状，还白白丢失了赌坊，亏了不少钱，那金书立能不生气吗？恨不得把这周老财啊生吞活剥了。这石造立呢，本来说拉上周全，自己得到一个财路，如今呢财路没了不说，自己还挨揍了啊，挨了30板子。幸好啊，平时巴结县太爷，这才没有被革去差事。这个时候啊，也是恨不得让这周老财呀、啊、家破人亡啊。这金树立呢，跟这石造立两个人一拍即合，一定要将这周老财置于死地，这才能解心头之恨。那以这周老财的权势呢，他们这两个小人物啊，你很难把人家扳倒啊，除非是强盗重罪，这才能不分首从接斩。金书立在刑房办事，深深的知道强盗案件处理的流程以及具备的条件，所以呢他们决定用这个强盗罪来诬控周老财。不久呢，捕役们抓到一个强盗，这强盗叫王阿宝，说这王阿宝是强盗啊，倒不如说他其实就是个混混，在县城呢没什么营生，靠着鼠窃狗盗度日。这王阿宝呢为人还算是义气，偷了别人东西也不瞒人，坦然承认，要打要骂悉听尊便，所以呢一般人呢也不跟他见识，更有一些人呢怕他凶狠，不敢招惹他。这阿宝呢偷了东西就当，得了钱呢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偷不着东西就饭馆白吃白喝，吃喝之后趴酒馆门口露出屁股，就任凭老板伙计你打我一顿吧，我绝对不叫一声疼。那这一天呢，路边来了一个卖面食的摊子，旁边呢安放了2张桌子，摆上了几个凳子，就不时呢有客人来吃面。当时呢有个客人呢买了2碗面条放桌上，恰好呢有熟人路过，俩人啊就站着说会儿话。这阿宝一看这行啊，趁他们不注意上前端起面条就吃，等着客人回头的时候一看，面条已经被吃得一片狼藉了。那客人特别生气，能不生气吗？一边骂呀一边叫打，但却不想阿宝一拳打来正中太阳穴，客人倒地，阿宝又踢了一脚，客人呢脚一蹬眼一翻，哎，完了，一命呜呼了。这回出了人命了，大家伙可不能让这阿宝走了，直接给他送到县衙了。正好县太爷外出，那怎么办呢？先押到监狱里吧。金书立听说这个事儿，不由得大喜啊，他就跟石造立一起来到监狱，就教唆这阿宝如何招供，并且担保他可以不死，终生都有依靠。这阿宝我们之前介绍了，那不是什么正经玩意儿啊，他本来就是个混混，虽然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但是诬告这事儿挺在行啊。县太爷回衙了，听说出命案了，马上开堂审理。按照规矩，命盗案件先打后问啊，打完40大板之后，县太爷让这个阿宝招供，于是阿宝说自己是强盗，先是跟盗火抢劫了县民王四的家，后来呢又抢劫了海宁县兴福寺的财产。因为得知王四来县衙报案，自己呢 便前来拦截，失手将王四打死。如今尸体俱在，大老爷验明即知，招认强盗又有盗火，这县太爷那能轻饶吗？再打了20大板，让他交代其他同伙。这阿宝啊，故意装出一个难以熬行的样子，就把周老财作为盗手给招出来了，并且呢，将自己平时所恨的赵昌宝等等11个人全给供出来了。强盗这是大案呢，县太爷当即按名捉捕，抓过来之后刑讯之后进行拟罪。按照大明律规定，强盗只要是得财，那就要不分首从皆斩。因此呢，县太爷把这阿宝以及他所招供的11个人都拟为斩刑。那按照当时的司法程序，县太爷你是不能决定死刑的，你说杀谁就杀谁啊，那不行，得报到刑部，刑部决定。如今呢，12名所谓的强盗在低矮的县监狱，难保他们不反狱或者越狱。那出于安全考虑，县太爷支召驻防的卫所军官，让他们呢派兵会同本县差役一起把这人犯押往南京城，送入刑部大牢，听候刑部处置。金书吏跟石造吏，这也太低估周老财实力了，也不知道周老财的哥哥在南京是工部侍郎。周老财刚刚被县里抓起来，家里人就赶紧火速到南京告诉周老财的哥，让他想办法营救。工部虽然说排在六部之末，但是跟刑部是相同等级啊。那大家伙各位官员都是同事关系，虽然说不在一部门，但说得上话呀。所以说人犯押到南京，刑部很快就进行了复审，发现呢阿宝前后交代出入很大，经过严刑拷打，终于交代说这供词呢是金书吏跟石造吏所交的。刑部这边不敢单独做主啊，再来一次三司法会审。阿宝呢并没有翻供，而周老财以及同伙的家属纷纷的上诉喊冤。三司法呢将这案情审问的情况上奏。宣德皇帝认为当追治与治对，且令复勘所云被劫者，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应该将所有的人证带来对质，还应该呢到被强盗抢劫的地方复核一下被抢劫的情况。那还是这边皇帝下旨意了，底下人就去办。那在之后所有的人都是怎么被处置的呢？咱们呢之后再说，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

0: 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世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4节，利用民意谋保官。这是咱们要新讲的一个案件，其实在上一集呢留了一个结尾。

就是关于地方的蓄力利益乌杀当地百姓的事儿，不知道各位还能不能记得。那之前咱说了，这边皇帝给下了个旨意，让大家下去认真的去查。那按照宣德皇帝指令，这三司法行文各地提取人证，核实被抢劫的情况。不久呢，浙江布政司按察司奏报说，王四家及海宁县兴福寺根本就没有被抢劫，相关人证被带到以后进行审讯，金书立跟石造立等人也从实招供，是他们诬陷无疑。常言道，好人多短命，坏人长戚戚。那这个案件呢，往复时间太久了，周老财等11个人在监狱里相继去世，唯独这阿宝他能够忍受恶劣的条件而存活下来。那你这11条人命啊，岂能轻饶啊。三司法引用大明律的规定，凡谋杀人造诣者斩，从而加工者绞。把这个金书立拟为斩刑，石造立、阿宝等人拟为绞刑，然后上奏。宣德皇帝同意了三司法所拟，并且对他们说，朕于刑狱常切留心，虽徒留刑杖，亦存金念，彼一县吏乃以私怨诬杀11人，虽死不足偿，自今卿等当亦详慎，务究实情，天道昭明，人不可枉杀。也就是说，朕呢，对于刑事案件平常就是留心关注，即使是徒留杖这些轻刑也是心存怜悯。你这样一个县吏，你居然以个人私怨而诬杀11个人，虽然处死他们也不足以说偿还其他的所害之命，那从今天开始，你们呢要更加的周详谨慎，一定要追究实情，要知道天道昭彰啊，人是不可以枉杀的。史称三司法诸臣听到宣德皇帝一番议论，一起顿首称是。这正是贪婪享受无天理，不教为贤缺人情。宣德皇帝要求办理刑事案件要周详，要谨慎，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珍惜生命，不能错杀好人，这就是天道。宣德皇帝对一个县吏竟然如此恶毒，将11个人诬杀的行为表示出强烈的愤慨，殊不知当时的制度给吏弊以很大的空间。明代的吏弊在历史文献里有很多的剖析，应该严格管制吏虚，以严刑峻法威慑他们，不能让他们把持官府为奸作弊。严格管制吏虚这政策必须与使用利益的政策原本是不相矛盾的，但是在官僚政治下，事情远没有理论上那么简单。朝廷在政策上监视吏虚，不允许吏虚把握实际的权力，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当中，往往是不输山鸡，文繁政科，使吏虚呢涉入权力运作，也就给吏虚提供了围歼作弊的机会。应该说，在制度上不难以消除利弊，但制度设计却从来没有站在消除利弊的角度上去设置。比如说，吏虚普遍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们因为是异的身份，很多人连字儿根本都不认识，没有经过教育就成为掌权的人，这是不合理的。然后虚吏呢，没有薪俸，只有工时银，但他们呢有许多捞钱的渠道，官府呢也不得不默认，这是允许他们贪婪，让贪婪的人享受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没有天理。这个案件当中，金书立之所以能够在本县横行霸道，一个是他在本县结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二一个他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当时受过教育的生员们是不能充当吏员的，官是外来的人，吏役是本地土著，不明白风土人情，连方言也很难通晓的官，那你遇上在本地盘根错节上下都有耳目的吏，官的优势就相形见绌了。官是读圣贤书而得，吏宣德六年，也就是1431年，河南府永宁县说客局代理大使刘迪眼见呢原任李大使即将考核回任了，他呢就不肯失去到手的肥缺，便杀猪宰羊，大摆筵席，请永宁县各里的李老人等前来，
要他们呢到京城奏请皇帝，希望呢能把自己给转正，而抵制李大使回任。那个时候的朝廷啊，非常的看重民情，只要是民众颂扬的地方官，请求将其留任或免于治罪，基本上都会得到皇帝的恩准。说客局代理大使刘迪，他利用制度的空子，就想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咱们说他能成功吗？朝廷大臣能不能看出破绽呢？宣德帝对这种行为有什么看法呢？咱们呢，且从案件讲起。说河南府永宁县，它位于洛河中游，是水路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所以呢，设有说客司局。明代呀，并不是每个州县都是有说客司局的，有市级的，还有像交通要道的府州县，这才能设置。明初呢，不过有400余个府州县设有说客司局，在府为说客司，在州在县就叫说客局，所征收的商税不上交户部，而交给本府本州本县，相当于现在的地税局。府州县只是将额定的商税上交户部，其余的就留在府州县。办公费用、地方官吏的各种补贴，大部分都从这儿来的。说客司、说客局是征税的部门，专门征收商贾、摊贩、屠宰、酒姑等等各种买卖的捐税，还管理土地、房屋买卖的契税，就连寺庙所收的施舍也要纳税。县税客局设大使是未入流官，因为管理税收这是很有油水的职务。按照规定，商税是30而取其一，原本不算高，但各府各州各县为了增加地方收入，连蔬果饮食畜牧的这些东西乃至于猪草都要收税，所以说呀，人民特别的苦。为此呢，朝廷曾经废除了一些说客司局。那我们说这永宁县说客局大使李石到京城呢接受朝觐考核，所谓这朝觐考核就是地方官到京城接受由吏部主持的考核，每3年呢举行一次，这叫大祭。经过考核，把这参与考核的地方官分为称职、平常、不称3等，称职的升迁，平常的你再回原任，不称职的降级或者干脆免官。你是不是能够通过这考核难以预料，但是职位这不能空缺。所以说呢，吏部呢就委任刘迪代理这个永宁县说客局的大使。刘迪呢是吏员出身，以前呢在浙江充当书吏，寻资熬吏啊，经过20多年升到了刑部当吏，如今呢6年期满终于可以当官了，却选了一个代理说客局大使。那这个职位能不能坐稳还很难说，如果说代理之后回吏部再等待栓选，那你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选上官，也不知道会选到什么样的官缺，如果说是个苦寒之缺，那不如在说客局了。如果能平安的在说客局干满一任，你所得这点钱至少可以养老无忧了。那怎么能让自己得到这份差事呢？这时候这刘迪就开始动心思了。他怎么做的呢？这事儿啊咱们留在之后再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宴席之上刘嘱托。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刘代大使想要取代之前的前任李大使，如果说代理之后回吏部再等待栓选，那你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选上官，也不知道会选到什么样的官缺，如果说是个苦寒之缺，那不如在说客局了。如果能平安的在说客局干满一任，你所得这点钱至少可以养老无忧了。那怎么能让自己得到这份差事呢？这时候这刘迪就开始动心思了。他想要成为这个真正的说客局大使，
那如何能够让自己得到这份差事呢？那就是原来的说客局大使李石，他不能回任。那你让李大使不能回任，一个就是他考核称职可以升迁，二一个就是他考核不称，不过呢也很难得到不称，因为不称要有实在的标准，就是贪、酷、浮躁、财力不及、年老、有疾、罢软无力、不紧。那怎么能让这李大使考核得到不称呢？那就找点坏事儿呗，找出他恶迹，告到京师，自然就把他纳入不称之列了。刘迪到了说客局以后，把李大使的账目啊统统核查一遍，却发现没什么破绽。然后呢，走访各集市的商户，问这李大使有没有收受他们的礼物。如果说收受礼物，你就可以用受贿罪把这李大使给扳倒。大明律规定，凡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财，作赃治罪，各主作通算折半科罪，余者减五等。就是说官吏即使是不贪赃枉法，只要是接受别人的钱财就算作赃。这里规定的余者就是行贿的人，行贿人减受贿者罪五等量刑。也就是说行贿者在没有请求官员办任何事儿的情况下，你即使是人情关系也是有罪的。如果说你是求官员办事儿，那就要以枉法论，行贿者也有死刑。那在这种情况下，各集市的商户人等，你即便说以前给李大使送了一些礼物，那他也不敢承认呢。你即便是有些人承认送礼了，也只不过说我拿点瓜果梨桃蔬菜时鲜，就这些玩意儿。这些呢又都算是礼尚往来之列，律例并不禁止，因为呢属于土仪。什么意思啊？就送人的土特产。刘迪呢致力于收集李大使罪证，收效不大，便想到呢拉拢一些商户以及李甲的耆老们，就想借助民众的力量保住自己位置，阻止这李大使复职。所以呢他把这个本县各里的李老人都请到了局里来做客，专章说命民间高年老人李其相知词颂，在原有的李甲基础上设置李老人办理本里的词颂，希望呢以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审理本里民众之间比较简单的纠纷，这是减少呢官府办理诉讼方面的压力。那这些李老人呢不仅仅要面对本里的民众，还要和官府打交道，可以说呢官府赋予了李老人较为显赫的道德权利，但是呢并没有给予他们实际的权利，更没有升迁的渠道，不可能当官，实际上呢是官府的杂役，为官府马首是瞻。李老人制度到宣德时期已经是趋于败坏了，不但说李老人素质下降，而且呢他们跟官府相勾结，以至于猫鼠同眠，蛇鼠一窝，甚至狼狈为奸，通通作弊。正因为如此，刘迪这才想到我利用李老人的影响力以达到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李老人他们来到这个说客局，刘迪让手下热情招待，还特地买了两只羊当场宰杀做成菜肴，菜品挺丰富啊，什么白水羊头肉、塔斯蜜、滑溜里脊、火爆羊肉、红烧羊尾、爆炒腰花、清水百叶、黄焖羊蝎子，哎，这是八道大菜。然后羊肉炒韭黄、羊肉炖茄子、羊肉烧豆角、羊肉烧笋、羊肉炖豆腐、羊肉烧冬瓜、羊肉炒芹菜、羊肉熬白菜，哎，这又八道菜。然后一道羊杂碎汤，再配上清酒羊肉馅饼，算是主食。哎，给我自己说馋了。

向这个朝廷申请保留刘迪这事儿。原来呢，朱元璋啊，他痛恨这贪官污吏，也喜欢呢清廉的官吏，所以说呢，一方面允许民众把贪官污吏给绑起来，拿到京城治罪去；一方面呢，也允许民众保留清官廉吏。你只要老百姓认为这是好官，那该治罪的不治罪，还让他们风风光光的回到任上。自此以后呢，民众保留地方官，虽然说没有形成制度，但是基本上是民众一有所请，必然能如愿以偿。一看有人提出保留这事儿，哎，刘迪来精神头了，频频的向李老人们敬酒，希望他们能为自己出力，却不想呢，李老人们都不说话了。刘迪也不方便问为什么，只好就向身边的李老人就询问原因。得知李老人们呢也怕惹是生非，人家说说完了，你这样人干呢，人家怕惹事儿。要知道官府是不给李老人这个工时银的，他们要想为生还得靠自己耕种收获，你要是申请保留这个刘迪，那他们就得大老远的远赴京城，那就耽误事儿了，且耽误日子了，家里农活干不干了，是不是田地就荒废了，影响生计呀。再说了，从这儿到京城将近2000里，路上盘缠那也不少钱呐。李老人虽然说是本里德高望重的人，但是也只是一些普通的农户，他怎么能拿得起这些费用啊，这一路钱呢？刘迪了解到李老人他们的这些顾忌，就一口应承说，所有赴京的费用盖由本官承担，另外再给每人银2两，以赔偿耽误农活的损失。这2两银子在当时也不是小数，2两银子至少可以买2亩良田，那李老人能不答应吗？一看这李老人答应了，刘迪挺高兴，频频敬酒，直到酒足饭饱这才散席。那按照刘岱大使的嘱托，李老人们来到京城，到督察院击鼓肃事，受理申请的是督察院右都御史顾佐。顾佐字礼卿，开封府太康县人，建文二年，就是1400年的进士，历官知县、御史、按察副使、应天府尹、顺天府尹。宣德三年呢，成了督察院右都御史，主管督察院的事务，以持法森严而著称，明察秋毫啊。当时的人认为他就是包公转世。那我们说这顾佐顾都御史这么厉害一人物，刚才说了包公转世啊，那他能不能发现这些人心里的小九九呢？还肯定是能发现了。那我们说他是怎么发现的？哎，其实这顾都御史啊，用了一点小方法小技巧。用的什么技巧呢？哎，咱们下集再跟您说一说。包括之后宣德皇帝对这件事儿做出了怎样的一个批示，所有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咱们呢都是留在下集再说，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快要喜欢你是心动最微妙的阶段，像春风悄悄拂过心间，连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会不自觉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一句回应暗自开心，会在独处时反复想起那些瞬间，明明还没确定心意，却已在靠近的边缘徘徊，既期待又忐忑，怕太快又怕错过。这种暧昧又青涩的感觉，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是爱情来临前最动人的序曲，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步就是勇敢地走向你。

戒了说出口轻松，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得不放下一段明知没有结果的牵挂。戒掉一个早已习惯的名字，戒掉深夜里的想念和期待，每一次克制都是挣扎，每一次想起都是煎熬。可再痛也要逼着自己往前走，把回忆藏好，把眼泪擦干。戒掉的是习惯，放不下的是真心。愿时间能慢慢抚平伤口，让你在放下之后遇见更值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弦上生花是把所有心事、遗憾与温柔都揉进指尖的旋律里，那些无人懂的沉默，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琴弦颤动的瞬间都化作一朵朵无声的花。它不喧嚣，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让孤单有了安放之处，让伤痛慢慢愈合。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倾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绽放。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弦，在岁月里轻轻拨动，让心事开花，让灵魂有歌，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独有的诗意。

荒原狼是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的孤勇，不被理解却自有方向。在无人问津的旷野，他不寻求庇护，不依附他人，只凭一腔热血与倔强，在逆境中生长，在黑暗中寻光。或许孤独却也自由，或许艰难却从不低头，这是属于强者的姿态，也是对生活最有力的回应。哪怕身处荒原，也要做自己的王。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但也有可能这五个字藏着生活最温柔的伏笔，也藏着我们对未来最不肯放弃的期待。也许此刻正迷茫，也许前路仍晦暗，也许以为的答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也有可能转角就是光，坚持就会赢，真心终有回应。它让我们在失望时不绝望，在疲惫时不放弃，相信一切未到终局，所有遗憾都能被温柔改写。愿你永远带着这份有可能勇敢向前，让每一个蛋都变成惊喜的开端。

每个眼神都直上荒野，说的是我们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都像独自站在无人旷野里，无人回应，也无人真正懂得。有时明明近在咫尺，眼神却隔着千山万水，明明满心话，却只能沉默对望。我们都在人海里张望，想找到一个能读懂自己眼神的人，不用言语便知冷暖，可大多时候眼神依旧直升荒野，独自承受着欢喜、失落与期盼，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亮着，又悄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音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他出身世家，却一生坎坷，才华横溢却三次落榜，身处泥泞却忧国忧民。他就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他的诗被称为诗史，记写了繁华长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也写了乱世景象，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杜甫有关，请您与安然一起来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上苍厚我，从初中开始听父亲在日常中聊古诗，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这样的好时光有20多年。父女两人看法一致的很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吕后主，特别佩服苏东坡，也很欣赏三曹、辛弃疾，也都特别喜欢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我们都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父亲更喜欢柳宗元。同样的，小李和小杜我都狂热地喜欢过，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 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喜欢杜甫呢？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无知妇孺的表情，但从不说服，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而是自顾自享受他作为杜粉的快乐。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或者“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然后由衷的赞叹：“写的是好。”他读书读到机结处，会来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诗。看报读刊，难免遇到常识学理巨无还耍无赖的，他会怒极反笑，来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也是杜诗。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他会叹一声：“焉哭即见古，天地终无情。”这还是杜诗。而收到朋友的新书，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得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与信文章老更诚”开头，

头，那么说明他这次是激动了，也说明这个电话通常会打一个小时以上。父亲喜欢马，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有时会赞一句：“一喜万古凡马空，是好。”我知道“一喜万古凡马空”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一句，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都有点夸张。我在心里嘀咕，人家老杜是诗人，他有权夸张，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你是学者，夸张就不太好了吧。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他又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着实好。”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防兵曹胡马》中的这两句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感情深挚，倒是令我口服心服。我也特别喜欢马，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觉得他画得破破烂烂的。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但是写得工整精丽，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又想他这着实好到底是在赞谁，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来，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义武剑气动四方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我说：“嗯，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他右手平伸，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空中用力地比划了几个之字，也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然后我的父亲摇头叹息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着实好。我暗暗想，这就叫心折了吧。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得太多太随便，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偷偷翻书看，发现他的事故多发地段多半是在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兆君这一带。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淋淋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有一次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居然大声说：“

0: 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他认为。我闻言大惊，什么？杜甫看过了？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这一惊非同小可，却原来此老杜非彼老杜，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后来议论过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父亲的回答大致是，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他这个人很正派，很真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与杜甫有关。杜甫一生知交零落，颠沛流离，他的形象似乎永远是那个紧皱眉头、穷困潦倒的老头，但他也有过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他年少时意气风发，会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困顿时写“纨绔不饿死，如官多务身”；战乱时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客居蜀州时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晚年流离时会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透过他的诗篇，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生，也看到了大唐的起起落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假设：杜甫是老杜，杜鹏程也是老杜。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移情作用呢？说不定哦。与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怎奈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如树与我何有哉，孔丘道直俱尘埃。可叹智者死去，与愚者无异。十年前父亲去世，我真正懂得莫自使眼哭，收辱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的含义。可是我宁可不懂，永远都不懂。

父亲是如此喜欢杜诗，于是安葬他的时候，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又黄又脆的杜甫诗选一页一页撕下来，仔仔细细地烧给了他。不过这时我已经喜欢杜甫了，少年时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有到。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清洁，那是到了三十多岁，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屈儿罗九江。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敢子故亦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不是杜甫，这简直就是我自己，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动不动就像身心和伤心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让同一片灯烛光照着，可都不年轻喽，彼此都白了头发，再续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没想到二十年了，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再想起分别以来的变化有多大呀。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从哪儿来。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着孩子们去备酒。你准备吃的自然是倾其所有，冒着夜雨捡来的春酒，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喝，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多少杯也仍然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就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两不相知了。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却有如冰炭至长，倒海翻江。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我流下了眼泪。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心酸，我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

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您说的对，杜甫确实是情圣，我更对父亲由衷地点头，你说的对，老杜着实好。那一瞬间，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大概只能是心会二字。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总是这样，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时间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此刻的我突然担心，父亲在世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在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是2011年，父亲离开快5年了。赶紧去翻保存简报的文件夹，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是2004年发表的。那么父亲是知道了的，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真是太好了。岁月匆匆，父亲离开已经10年，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依然陪着我，它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在岁月的试播中沉积下来，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令人爱不释手。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读书时更喜欢李白，他的诗浪漫洒脱，自信飞扬，满是雄心壮志。杜甫的诗读来文字声色，总觉沉重。然而当我们人过中年，见过世间的起起伏伏，知道了人生世事无常，也自然就会读懂那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读杜甫，读的是一个时代的苦难，读的是人生的悲欢，也是面对人生困境的坚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

0: 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

0: 情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之前很火的那个游戏《羊了个羊》有多上头。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羊了个羊这个游戏，所有人点进来通过第一关的时候都会露出很不屑的神情，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就这我一天能玩它100关。简单的九宫格构图，简单的三种元素，随随便便就能把它消除掉。但是进入第二关之后，无数人的脸上的笑容稍微的有一点凝滞了，九宫格变成了浴室的马赛克地砖，底下呢还有几摞堆叠在一块的牌，让人回忆起了玩蜘蛛纸牌时的紧张和慌张。此时呢，可能很多人还是稍加淡定，不就是个数多一点的消消乐嘛，慢慢玩也就行了。但是只要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意识到，美好的一天从点进这个游戏的时候就结束了。如果说第一关的难度是羊了个羊，那么第二关的难度就会让人喊了个娘。而在游戏里失败了几十上百次的自己是傻了个傻。打个比方吧，第一关呢相当于在提问一加一等于几呀，很简单对吧，而第二关就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的一些难题。游戏里呢运用了消除方块的槽位只有7个，把3个一样的方块点进槽位里才能够消除，这意味着7个名额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占满，占满的结果就是游戏结束。槽位少，可等待消除的元素呢却多达了10几个，屏幕上的那些方块乍一看只是堆了个3-4层，随便点点就能够结束战斗，可实际上啊，羊了个羊就像是消消乐版的砍一刀。每当你点开一个方块，底下的方块就像蘑菇一般不断地冒出来，在草原的背景之上是源源不断地生长，一层又一层，仿佛永无尽头。一旦开始游戏，就彻底陷入了陷阱当中。满屏花里胡哨但毫不重复的元素们已经宣告了这一局的死期。正所谓第一关瞎玩都能过，第二关玩瞎了都过不去。 最开始的几分钟呢，很多人呢还能保持轻松的心态，调侃说第二关的水太深。这个世界上呢有三大脑洞：赫敏的小包、抖音上的瑜伽裤与羊了个羊的第二关。越玩到后面，玩家们就会越崩溃，没人能够算清第二关里有多少层，我们只能保守的估计无数。那时你就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一切都会过去的吧，除了羊了个羊的第二关。千万中国人在羊了个羊里是一次次的复活，又一次次的投入战斗，本来以为就是个睡前小游戏，结果一不小心就玩了个通宵。原本以为他是上班的摸鱼力气，结果玩上100轮之后累到比加过班还要虚。凌晨4点最拥挤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羊了个羊的第二关。很多人呼吁取消第一关，因为他耽误了自己复活，可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不对劲，大家本来就玩不过第二关，如果第一关也取消了，我们还玩什么呢？如此的不合理烦人，第二关的难度啊，仿佛就是第一关他祖宗的游戏，按理来说应当不会这么受欢迎，可现实却是短短几天呢成为了国民游戏。宿舍里学霸在奋战，当年拒绝过清华保送的天之骄子如今呢也卡在了第二关。果不其然，考985比通关羊了个羊容易多了。马路街头外卖骑手在见缝插针的努力，建议外卖软件上设置一个新的提示语：您的骑手正在羊了个羊。就连大学课堂的空隙里，随手一拍，各个手机上都泛着草原的绿光，甚至还彼此帮忙支招，是好兄弟好姐妹就一起来做，无用功，反正你过不了第二关。可怜的人类被他玩弄在鼓掌之间，明明过关之后什么实质奖励都无法得到，网友们还是一茬又一茬的涌进了羊圈。这个游戏给我们的生活指导原则就是：我的人生可以随意放弃，除了羊了个羊。有人试图通过掏出笔和本，通过记牌来提高胜算率，但每天变换的关卡让网上那些所谓的攻略与战术根本没有用。曾经的那些跳一跳、合成大西瓜、合成神龙等等，好歹是通过一些满足感来吸引玩家，相比之下羊了个羊带来的愉悦感就少得可怜了。他的游戏体验呢是在短时间的起劲快乐之后迅速被游戏设计激发起爆棚的胜负欲，在气急败坏中怒玩几个小时，而越玩越发现它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令人烦躁，多么的令人疲惫，多么的让人虚脱呀。而且更让人生气但无奈的是，仔细想想，羊了个羊套牢玩家根本没有用什么精妙的设计，他的手段呢非常的简单粗暴，快来分享，快看广告。那么羊了个羊使用了最常见的地狱攀比心理，一点进游戏页面里最醒目的便是省份的名字，根本没给大家犹豫或选择的机会，就强行把地狱身份与玩家们一一绑定。游戏失败之后呢，文案里写着你所在的地区依然是多少多少名，好一个依然呐！惋惜的语气仿佛我这一盘的失败阻碍了家乡的车轮滚滚向前，被迫停留在了原地。只是游戏难度十分阻碍人们的地域自豪感的发挥，一小时之前还是要为家乡的骄傲而努力，一小时之后决定这个骄傲谁爱当谁当，反正我当不了。通过简简单单的一场游戏，深刻意识到家乡没我其实它也行啊。与其说是地狱自豪，不如说是地狱自省。玩了几百次，熬了通宵，愣是没给家乡贡献一只羊。那么相比于地狱，真正让人痛苦但还留在原地的其实就是胜负欲了。最早的时候，互联网上虽然有通关视频，但是数量呢非常的少，十分的稀缺。一想到自家省份泱泱几千万人，只有几千人通过第二关，顿时觉得通关很有炫耀的意义。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把它写进自己的简历。但随着玩家的人数增多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呀，这个游戏的设定与算法存在问题。许多网友玩到最后几个方块的时候发现，此时画面上根本不存在三个相同的元素，无法消除，无法过关。甚至还有人玩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毛线球，直接卡关。明明只是一个球，我却在他脸上读出了得意的嚣张，仿佛他在喊着你过来呀。有人卡生卡死，也有人遇到了不少的 bug， 点游戏进去之后瞬间显示通关了。一切在指向羊了个羊的游戏玩法并不成熟， 玩家们是绞尽脑汁，想破了头，玩了一轮又一轮的消除游戏，可能从最开始就不可能被消除，到最后主要决定结局的还是运气。通关所谓的稀有，可能是后台系统的一场算计或骗局。鉴于羊了个羊游戏当中并没有什么充值渠道，许多人猜测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看广告。游戏里可以使用三个道具一次复活，想要使用它们就得分享好友，要么看30秒的广告。如果按照一局游戏看3次广告，1.5分来估算，玩上100局就已经看了足足2.5个小时的广告了。那段时间看过的广告估计比一辈子看过的都要多，它明明可以让我们直接看广告的，却还整了个游戏。很多人呢，甚至对广告内容都是滚瓜烂熟的，其中传播最广的就是一个求取富家千金的。有网友粗略计算，一天下来他被富家千金拒绝了180次，其中有135次都在骂自己，30次骂我提鞋都不配，15次骂我穷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到最后，最聪明的玩家未必是过关了的，而是才玩了2局就意识到这是一场集体的撞大运行为。而牺牲最多的玩家未必是苦恼过不了关的、自我怀疑智商的，而是那些明明意识到一切纯靠运气，却依旧忍不住被他的小把戏所整蛊的。这就是之前火得不能再火的羊了个羊游戏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羊了个羊有多上头啊！这款游戏大家都经历过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小丽啊，你过来一下。
1: 吴总，怎么了？
0: 上周说了今天早晨交方案，我怎么没收到呢？
1: 主要是这次策划案设计的部门比较多，各方面都需要协调，

0: 所以就耽误了，我明天一定交。
1: 一个食堂的改造方案还需要各方协调。小丽，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怎么工作几年变得油滑了不少了呢？
0: 吴总，您就再宽限我一天吧，这个是咱们公司的食堂，不花点时间设计不好，真的对不起咱们的家人呢。
1: 哎，行吧行吧，明天必须交了啊，不能再拖了。
0: 总算糊弄过去了，都怪这个破游戏耽误了我一个周末的时间，我再也不玩了，赶紧工作。
1: 小丽一向都是按时完成工作的，怎么今天就交不出来了呢？好奇怪。
0: 这第一关这么容易，为啥后面的那么难呢？我都足足打了两天了。
1: 小丽，这就是你所说的各方协调吗？
0: 啊，吴总，我那个是在调研，在学习，在吸收一些新鲜的 idea。
1: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吴总，我常年浸泡在各种小游戏里，我还不知道你在玩游戏吗？
0: 那个，
1: 你赶紧告诉我，你这个游戏叫什么呀？
0: 羊了个羊。
1: 羊了个羊，这名字好怪，怎么玩的？你教教我。
0: 真的吗？
1: 快点。
0: 这个游戏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升级版的消消乐。
1: 好，我试试。哎，怎么又失败了？
0: 这游戏怎么这么难通关呢？
1: 那个小丽，你先别走啊，你帮我看着点，咱们两双眼睛盯着，我就不信通不过。
0: 吴总，这个游戏看着简单，其实很难，全中国也没几个通关的。
1: 不会吧，我可是游戏达人，这个游戏玩不通关，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0: 吴总，要不我先去吃口饭，我早饭都没吃呢。
1: 不行，正打到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走呢？别走，点个外卖啊，顺便把我那份也点了。
0: 啊，这上回还有上回的外卖，您都没给我结账呢。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上回。
1: 哎呀，别上回了，快点过来帮我看看，这哪三个能凑三个数啊？这怎么这么难呢？
0: 算了，我还是先点外卖吧，您先玩着。
1: 老规矩啊，我还是吃那家日料，自身要北极贝和三文鱼的啊。喂，王总。嗯，我知道，那个方案呀正在推进当中。是啊，一定快点。哎呀，不好意思，我这边呀还有个客户在等着谈合同呢。这样，王总，我晚点给您回电话好吧。啊，拜拜。
0: 吴总，王总都打两次电话来催了，咱们是不是先把方案交了再玩游戏呀？
1: 不行，好不容易打过一关，咱们得乘胜追击呀。你给我来接着打。
0: 吴总，您都打一天了，要不歇会儿吧？
1: 不行，咱们得一鼓作气呀，再而衰，三而竭。
0: 吴总，我想去上个厕所。
1: 哎呀，快，糟了，这快放满了。还有哪个能找到能消除的？你快帮我看看呢。
0: 我都憋了一个小时了。
1: 憋不死的，你就帮我看一眼，马上就好。
0: 嗯，就选那把剪子吧。
1: 好，就听你的。
0: 吴总，那我去上厕所了。
1: 别走，哎呀，你让我放了这把剪子，那后面三个凑不齐三把了呢。你快帮我看看啊，这槽里面快填满了。
0: 吴总，要不您还是先吃了饭再打吧，外卖都凉了。
1: 那刺身本来就是凉的，没事儿。
0: 可是我的泡面凉了。
1: 就算热的也没什么营养，你先放着，一会儿再吃，快来帮我盯着。
0: 吴总，您电话响了。
1: 你帮我看看是谁。
0: 又是王总。
1: 那你帮我接吧。
0: 啊，我这个不好吧。
1: 你接，我这游戏可不能断呢。
0: 喂，王总。哦，我不是吴总。我是小丽。我就是公司的一个员工。那个吴总啊，他正在开会走不开，就让我帮着接的。嗯，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转告给吴总。好的，王总，拜拜。
1: 王总说什么了？
0: 王总呢还是在催方案，让您开完会之后呀快点给他回个电话。
1: 哦，好，知道了。
0: 那个吴总，我还是先去个厕所吧。
1: 你再帮我看看呗。
0: 我再不去我就要看医生了。
1: 啊，行，你快赶紧去，快点回来啊。
0: 我的妈呀，这吴总玩起游戏来真的是废寝忘食，关键呀还得让我陪着废寝忘食，不光废寝。

0: 太费膀胱。小丽啊，你怎么那么慢呢？我刚才差点就完蛋了，幸好呀我力挽狂澜，勉强算是活下来了，战况还是很激烈的，你赶紧过来，我们一起找。
1: 吴总，已经到下班时间了，我得回家了。
0: 回家？回什么家？游戏还没通关呢，不能回家。
1: 吴总，您回家也能玩，不一定非得在办公室啊。
0: 我回家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玩你还能给我当个助手呢。
1: 我已经不吃不喝扛一天了，实在来不起了。
0: 我都打了一天了吗？哎呦，这时间过得真挺快呀。这
1: 是啊，这王总还等着你回电话呢。
0: 啊对哈，哎呦，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赶紧给王总打个电话啊。哎，这手机页面怎么花了呢？你快点帮我看看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我看看啊，没花呀，这不清清楚楚的吗？
0: 哎，那怎么我看着有点花呢？是不是这手机膜旧了？
1: 吴总，您不会是眼睛出问题了吧？
0: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王总打电话了。哎呀，我赶紧接一下啊。嘘，不要说话。喂，王总。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事儿。什么？你要撤单？别呀，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喂喂，
2: 完了，王总撤单了。
1: 啊，这个单子是我们组谈了一个星期才谈下来的。
0: 哎，说明咱们跟王总没有缘分呐。当然也说明玩游戏确实耽误工作。是谁开始玩的呀？
1: 是我。
0: 所以这一单的损失应该由你来承担，违约金就从你工资里扣吧。
1: 什么？那违约金多少钱呢？
0: 10000块。
1: 啊，这
0: 你也别这不这的啊，我有一个方法，分期扣。考虑到你平时表现不错，公司呢就不收你利息了。
1: 我太难了。
3: 对于羊了个羊有多上头，送各位一段话：玩了羊了个羊第一关之后，及时的关闭游戏，享受快乐，防止继续玩第二关，又或者是大胆重开，不看广告就是我们最后的尊严。最后还是提醒大家，玩游戏啊归玩游戏，适当的娱乐一下呢，有其调节我们的生活，但是过度的沉迷游戏只会耽误事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失控是在感情里丢了分寸，明明想保持清醒，却被情绪牵着走，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反复琢磨，会在深夜里忍不住想念，会在期待落空时突然难过，越在乎越容易失控，越深爱越难自持。那些失控的瞬间，藏着最真的爱意，也藏着最痛的挣扎。后来才懂，真正的爱不该是失控的消耗，而是彼此都能安心做自己。愿你在爱里保持清醒，不困于情绪，不丢了自己，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第二最爱，听起来带着几分委屈与不甘，却也是许多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以为自己是唯一，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始终排在某个名字之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寂寞时的慰藉，却不是心头的第一顺位。这种落差是最磨人的，明明深爱，却只能接受着不被首选的事实，在患得患失中消失自己。与其在别人的备选名单里挣扎，不如潇洒转身，把自己还给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某人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被坚定的偏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最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4: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玫瑰星云是宇宙写给人间的浪漫情书，遥远又璀璨，像极了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它在无垠黑暗中独自绽放，用亿万光年的时间酝酿温柔，不喧哗却足够动人。我们都曾仰望同一片星空，把思念与期盼寄托给那团粉色的光，相信总有一份爱能跨越距离与时间，如星云般永恒绽放。愿你的爱意也能像玫瑰星云一样，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从被看见

0: 零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
0: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